0: 我是觉得应该要给这些车夫啦，或者是这些从业的人士呢，要给他们做一个安排，就是让他们不应该因为失去了这个，就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也是不对的，对不对啊？他们总是从事这个行业其来有已久了，同他们从事的时候也是合法的嘛，也不是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对他们的这个生活要有一点保障，训练他们从事别的工作啦，或者给他们找机会，有别的工作是他们能够做的工作啊。那么这个在这期间呢，怎么样保障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能说一直令下停了，马上就啪一下就停了，然后这些人就很糟糕啊，很茫然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接着就是说这个诈骗的一个主嫌呢，缅北的卫甲三个主嫌一审判死，我觉得是对的，他们实在太残忍，太糟糕了，他们涉嫌电诈、贩毒、卖淫，三人无期，55人判刑，国管四大家族案呢全进了司法的程序。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13号对缅北国管四大家族之一的卫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呢进行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三名主犯判处死刑，魏清涛、康明、熊恒兴三名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苏红香、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则被分别被判处3年3个月至24年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以及驱逐出境，驱逐到这个到再驱逐回果敢这边吗？缅北这边吗？法院审理呢，查明2019年以来呢，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以托所掌控的这个武力力量，在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为入住金主提供武装庇护，该集团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以及偷越国境等犯罪呢，涉案赌诈资金呢高达122亿元人民币。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判重刑是对的，因为他们害了多少人，而且是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害了多人，所以呢判一个重罪。我希望不晓得他扫荡的这四大家族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诈骗案稍微的，我们不能说完全就没有了，我相信政府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花了很多的代价，很巨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势力真的不可小觑的啊，他们在军方有他的势力，在政界有他的势力，在这个金融不是在这个经济方面的也有他们的势力，所以呢真的要把他们一多关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政府也花了很大的代价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绝对相信的，所以呢判重刑。但是我们真的除了觉得政府做得很对之外呢，是不是就是如何把他们能够彻底的消灭，是不是一个比较不切实际的一个期待呢？因为他真的有他的困难度，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起码把缅北这个地方四大家族出去以后呢真的能够清除掉不过这是我们的期待不过我们也要 提醒大家，人家要骗你，人这个嘴巴掌弄到人家身上，政府也尽力来做了，那么你自己真的也要真正的小心，因为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办呢？好像这个被蔓延的很厉害，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多多的小心一点，不要被骗了。接着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乔州云霄飞车呢意外，一位男性呢被甩飞身亡，撞伤多名的游客，这怀疑是安全感松脱造祸。六旗乐园关闭其他九座云霄飞车，我觉得这个乐园好像如果真的是松掉的话，那真的是你们的一个安全管理好像出了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乔治亚州位于亚特兰大近郊的六旗游乐园呢，设施12号发生的事故，一名男子在乘坐名为歌利亚的云霄飞车的时候被甩出座位后身亡。男子坠落后这个过程呢，坠落的过程中呢曾撞击其他的游客，造成多人受伤。六旗游乐园已经暂时关闭其他美国和加拿大六个主题乐园的其他九座云霄飞车。看了这个，我就首先就是大家出去玩嘛，就是真的是抱着轻松的心情出去玩的，或寻找一点刺激，喜欢坐云霄飞车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寻找一些刺激或者那种感受，忽上忽下的那种感受，那在这边居然会在这个状况之下身亡，我们当然是首先是感觉到很无奈很遗憾。但是我个人看到这个新闻，除了感为他感到很遗憾之外，也感到很不值。出去玩的心情是这样，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他们这个乐园呢应该负这个大部分的责任。为什么这会松掉呢？你旅客就是把这些生命都交到你的这个身上了，你居然疏忽了，没有检查出来，看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负担了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监管得非常的好，不然的话你看你全部都关掉，损失更重大，同时还背负了一个人命，这是多么在你心理上的，我不想，我相信他们还是会造成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阴影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真的一方面就感觉到我也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我就说我要出去玩儿，是要放松，是真的在玩儿，增长见闻，我不是要玩命。如果要玩命的增长见闻那就免了，比如说去非常危险的高山，我知道有人专门去喜欢登那个高山挑战自己的极限，甚至有人回来，那身体真的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复，这种玩我真的我真的是把它放在很遥远的地方，跟我没有关系的地方。真的，我觉得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因为有这种事情了，就要大家都不敢去玩这种危险的东西。但是在玩危险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子让自己也能够提高警觉，保护自己？你试试看有没有松啊，你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很少人会这样子做，而且很少人是专业的，所以这一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你真的要去冒那个险吗？我真的不觉得那种忽高忽低，而且那么样子的感受是一种愉快的感受，我是绝对不做的。我有一次被家人呢骗着去做一个也是会高的，但是好像还没这个刺激，但是我已经吓得腿软了，一下来就把这些怂恿我上去的人给骂了一顿，然后自己呢也对自己呢做了一个检讨，永远不管什么人在旁边煽动你激励你，刺激你都不会去做。 都不会去做这些东西啊。人家说你胆小就胆小吧，对不对啊？你说这个人真的是不幸身亡了，如果他没有死亡而受了重伤，弄得下半辈子是残疾，你说这个人生是不是就整个都毁掉了？哦，这也是啊，伺机极恐的一件事情哦。总而言之，你要说我胆小，我在人面前在舞台上绝对是胆大的哦，我可以非常轻松自在的讲话等等的。但是对这些事情，我真的是非常胆小的，这一点我也是承认的。好的，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年龄越大睡觉睡得越少，真的是这样吗？众所周知，神经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睡眠呢是脑部的一种活动现象。由于老年人神经细胞的减少，自然可能会引起老年人的睡眠障碍，而失眠就成为常见的症状了。失眠是一种中老年朋友较为常见又让他们十分痛苦的亚健康状态。不仅失眠的时候辗转反侧，烦躁不安，难以入睡，而且第二天呢，往往也会觉得精神倦怠，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生活和工作的情趣大打折扣。失眠严重的人还可能引起身体上的其他一些问题，像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血压、血糖升高等等，甚至有些人还有可能引起精神分裂和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失眠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特意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教授，和您说说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李海聪。
9: 李海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擅长各种老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症及睡眠障碍症的诊断和治疗，应用纯中药治疗顽固性睡眠障碍，临床疗效突出，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总有效率达80%以上，并克服了西药治疗睡眠障碍的严重副反应，日间宿醉作用、成瘾性、反跳性失眠。 曾承担和参与国家食物攻关课题、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卫生部级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中日友好医院院级课题等多项研究工作。工作以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李海聪医生与您探讨中老年人如何解决睡眠问题。

0: 李教授您好，欢迎您。
1: 谢谢。
0: 李教授呢，其实治疗失眠这个问题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可以说几十年的这个研究了啊。那节目开始，我们想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失眠？临床上导致失眠的一些原因主要都有哪些？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 临床上导致失眠的原因很多，根据不同的人群，它有不同的发生的原因。比如说中老年人呢，最主要的是一个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其他的致病引起的失眠。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中老年的失眠主要是有气血不足、气滞血瘀，还有阴阳功能失调等原因造成。
0: 对，其实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几大类啊，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宽泛的这种归纳啊，简单的归纳。你像就是说这个生活习惯啊，心理原因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啊，都会导致失眠。还有一些疾病容易导致失眠，那么还有药物的副作用。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压力性的这种失眠，那么可能在中年人身上会体现的多一点啊。那么您刚才也讲了这个中医对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那么咱们怎么来看失眠？是说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才算失眠，还是说我一天有三四个小时没睡好就算失眠？咱们怎么来衡量这个失眠？
1: 按失眠的诊断标准呢，根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第三版修订版的失眠症的标准，它一共有五条。第一条呢是几乎以失眠为唯一的症状，
0: 以失眠是唯一的症状。
1: 对，其他症状呢都在惧怕与失眠的基础上，比如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多梦醒后难再入睡，
0: 睡不着了，醒了就睡不着。
1: 对，醒后不适感，还有白天混转，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既有失眠和对失眠结果的特别的关注的一个观念
0: 就是对这个哎呀，我究竟能不能睡好了，我是不是失眠啊，
1: 对，
0: 太紧张了。
1: 对，他那个我睡眠如果好了那会怎么样，不好的话第二天会影响到工作，
0: 老琢磨这个
1: 对，还会很担心这方面的那个情况。第三呢是对睡眠质量和数量不满引起的痛苦和社会功能的受损。那第四呢就是那个每周至少发生睡眠不好三次并连续一个月以上，这个能诊断失眠。第五项呢就是排除躯体性疾病，
0: 一些身体上的其他方面的
1: 疾病。对，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冠心病或者其他的疾病引起的那个睡眠不好。
2: 当您觉得难以入睡，睡觉睡得不深，很容易醒多梦，醒了之后呢很难再次入睡，而且醒之后感觉不舒服、疲乏或白天困倦，甚至呢有些病人还会有焦虑、抑郁、恐惧的心理，并且导致精神活动效率下降，妨碍社会功能。当您出现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有一到三个月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是失眠的状态了。那么当我们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老年朋友失眠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其实就是对这个睡眠啊，咱们还是有一个定义的，有一个范围，不能说我昨晚上没睡好，完了我得了失眠症了。
1: 对，
0: 哎，还不能给自己轻易戴这种帽子哈。
1: 对。
0: 刚才您也讲了这个失眠的一些状态啊，我们也大致的也把它总结一下，然后李教授呢，您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状态产生的原因。您比如说就是这个睡觉不香、睡不踏实，那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睡觉不香、睡不踏实，这个可能跟这个气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0: 气血不足
1: 特别在年轻人当中很多见，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增大，这个奔波劳累造成气血气血不足。
0: 我插一句啊，刚刚我们跟这个李教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李教授一看我，你这个没睡好一下就能看出来。那我们在这个外部怎么就能看出这个气血不足，是脸色不好呢，还是你完了有眼袋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1: 气血不足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脸色，
0: 脸色
1: 无华苍白，还有呢这个眼皮这个有点松，病人还会感到疲乏无力，
0: 疲乏无力
1: 啊，这个气短啊，那个不想活动啊，他啊，从中医角度来说呢，从舌脉上看呢，还是有舌质偏淡，这个舌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
0: 有点偏虚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到了您的面前，那么自己这种精神状态什么样的，你这是一览无余，一目了然，就好比一看见我们就知道，好，这昨天肯定没睡好，所以说在您面前是无所遁形的哈。那我们来说下面的这个状态，刚刚您说的是睡不踏实，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一些人，您在前头也讲了，就是入睡非常困难，我就索性别说睡了，我就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在床上烙饼，有的人数数，有的人数绵羊，数一宿也没数出个结果来，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这种情况很多出现在老年人比较多，而且呢，经常是有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睡眠不好。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说，它就是属于一个气滞血瘀的这个表现。
0: 气滞血瘀。
1: 对，这个表现，气滞血瘀造成这个气血的流通不畅，气机不畅，影响心神不宁啊，导致睡眠不好。
0: 气滞血瘀，然后导致这心神不宁，然后睡眠不好。
1: 对，
0: 老年朋友这种情况很常见。
1: 很多，对。
0: 那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说我这个睡着了，但是我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呢，这个可以见的一些阴虚，内热的一些情况。常常病人患有这个伴有一些症状啊，就是半夜以后容易醒，然后出汗，出汗，这个烧脚心发热，这种情况都是阴虚内热的一些表现。
0: 那这种出的汗呢，它是那种虚汗、盗汗这样的呢，还是纯粹就是感觉我燥热的这种汗？
1: 就是盗汗，也有致汗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有点潮热。伴随有潮热的这个情况呢，大多数属于一个阴虚内热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很多见于一些中年那个妇女，更年期很多见，也见于一些老年人。
0: 是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像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就会说，这睡觉这夜里不知道是感觉这房间里热还是什么，恨不得就是手上抱一块冰来睡觉觉得舒服，那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哈。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阴虚内热的这个表现。很多就睡觉的时候啊，他喜欢把手跟脚放在被子外面。这个叫中医来说就是叫做五心烦热。这个烧脚心烦热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比较厉害啊，就是整个一晚上我既睡不进去，就根本入睡也不行，然后更别说别的了，就是彻底的整晚的失眠，就是干瞪眼儿，一晚上这样睡下来就睡不着。那么到了第二天，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头疼啊、状态不好啊等等。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情况也建立一些痰热内扰的这个情况。大多数病人有一些病人呢，会表现这个夜里睡觉不好，然后还有脾气急躁，容易生气，大便干结这种情况。
0: 它是也是有一些综合性的这种体现。
1: 对，
0: 那是痰热内扰。
1: 对，痰热内扰。
0: 还有一些人睡的就是不香，好像我也睡着了，但是总是在这儿做梦。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人的话，就能够有这样一个感觉，他是皱着眉头在那儿睡觉，哎呀，觉得睡得累死我了。他似乎仿佛也有一种游离于睡眠状态之外这种意识，我怎么还在这儿做梦呢？我能不能睡得香点啊？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情况跟前面所说的还有一个类型是一样的，就是气血不足这个类型。气血不足这个类型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呢，睡眠的过程中睡眠不深，那个有浅睡眠，然后呢第二天醒来以后，那个总感觉睡不够，没有解乏，这个没起到休息的作用，这个情况。大多数是一个气血不足这类类型。
0: 没解乏，是睡了也白睡。
1: 对，
2: 中医认为失眠其实就是不寐，在古书中又叫做不得眠、不得卧。中医对失眠的认知有很多的说法， 阴阳、脏腑、营卫、心神等等。一般来说，机体阴阳不通、阴阳不交是失眠症的根本病机。导致失眠的原因呢，会有很多，如阴液亏虚、体内阴液不足、阴不能敛阳，导致阳气浮于外，故而失眠。另外一种呢，则是阳气过盛，导致机体的阴液相对不足，阴不至阳，阳气浮越于外而不眠等等。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呢，防总是大于治的，哪怕看上去不是很严重的失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呢？让我们继续聆听李海聪医生的讲授。
0: 刚才呢，李教授呢给我们把这个失眠的状态啊做了一下解析，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到底是你这个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还是什么原因？简单的咱们归纳一下。但实际上呢，很多的症状我们在您的临床上可能也都有感觉，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某一种告诉您，就是我时睡时醒或者什么，往往是一些综合的原因造成的。他又手心烦热，又睡不着，又做梦，然后又怎么怎么样。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那您要针对他个体来进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是吗？
1: 对，中医在调理睡眠不好的这方面的失眠症状，在治疗方面呢，是有多种方法，采用中药，还有中医就采用辨证论治。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睡眠障碍那个会在临床上分为六个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临床表现，采用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个六个类型呢，首先一个类型最常见的表现的最多的就是气滞血瘀型。
0: 气滞血瘀。
1: 它的表现刚才说过，除了睡眠以外，还有头晕、头疼、胸闷，那个舌质偏暗、喉干口苦，或者舌质有瘀斑，这个病人。这个情况主要是气滞血瘀。治疗呢会采用活血、理气、安神的方法。能收到很好的疗效。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气血不足型。气血不足型除了睡眠以外，病人还感觉到疲乏无力啊，气短，面色苍白，口唇淡，指甲淡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舌质呢偏淡，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呢会用补益气血安神的方法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用阴虚内热的方法。阴虚内热型，阴虚内热型它的表现呢，除了失眠以外，刚才说到的有手脚心发热、盗汗，还有心烦急躁，夜间睡觉呢反复那个容易醒，这个情况呢会采用滋阴降火安神的方法。
0: 滋阴降火
1: 对，安神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然后呢，还有个类型呢，就是阳气虚弱型，就阳气虚。这种情况呢，好多教科书上，好多这个杂志上，都没有细数到这个类型。但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发现这种类型的病人还不少。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除了睡眠不好，还表现为腰酸腿软，怕冷。
0: 怕冷。
1: 怕冷。还有疲乏无力。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舌质偏淡，脉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用补肾壮阳安神的方法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肝火上扰型。
0: 肝火上扰型。
1: 肝火上扰这个类型呢，主要除了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这个它的症状是脾气急躁容易发脾气，心烦老生气，这个还有头晕头疼，眼睛红。面红，这种情况，大便干燥，这个类型呢，我就是采用清肝降火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还有最后一个类型就是痰火内扰型，刚才也提到。
0: 您说的这个是痰渴还是痰火？
1: 痰火
0: 内扰
1: 痰火内扰型。这个类型呢，表现为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胸闷憋气、咳嗽卡痰、痰黄，还有头晕。还有急躁，这个大便不好，这个类型呢，通过中药的疏痰降火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0: 其实我听您讲的这六大类这个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我怎么感觉好像这两天我们是属于这种状态，那两天我又属于那种状态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可能存在的，那个，但是大多数情况的病人呢，他就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类型，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就根据病人的不同的情况，他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增大，可能饮食上还有所居住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他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大多数睡眠的患者，一般来说，他在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里，他可能会类型化会发生变化。这个治疗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药物。
0: 那听您讲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啊！很多的情况原来是用这样的一番。有这么根据来的，并不是单纯的就睡不着觉。那么这个睡不着觉失眠，它会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特别不好的影响，会导致一些什么情况发生？
1: 睡眠不好啊，给机体造成挺大的那个损伤。那个大家关心了以前的那个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杂志报道啊，这个可能对一些社会上所造成的危害，比如说工伤事故，各种交通事故都是在这个呢，这个都比较明确的产生的损害，对社会的损害，但是对心体的损害呢，现在呢逐渐的被大家也认识到，
0: 开始重视了
1: 啊。首先呢，睡眠不好还可以引起免疫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下降就容易出现多种感冒，各种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第二呢，就是对心脑血管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比如说睡眠不好，那个容易造成血压的偏高，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如果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肯定会升高，而且那个其他的药物治疗那个作用还会不理想，
0: 受影响
1: 受影响。一些正常人那个如果第一天睡眠不好的话，那第二天的血压也会偏高，所以睡眠不好对血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呢，睡眠不好对糖尿病那个病人也会影响挺大。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睡眠不好后，血糖第二天会急速的增高。有一些研究甚至在正常人的研究方面，这个就没有患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睡眠不好，那个跟睡眠那个充足的病人，他们的胰岛素血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报道有一个睡眠不到五个小时，感到睡眠不足的一个正常人。以一个睡眠正常在八个小时以上，它的胰岛素的分泌水平就高出。

0: 问题，同时我们也再次证明了把您在这个时候请来来讲这个睡眠问题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那李教授，咱们上半时间段的这个内容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如何解决失眠问题，如何让咱们大伙儿睡得香。我们同时还要解答一些海外的听众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失眠这个问题啊，有的人真的是有一肚子的苦水要说。有一些人呢，他失眠了几十年了，他说呢，自己睡觉非常的少，要不然就不断的做梦，要不然就睡不着，睡觉很轻，醒来之后呢，就根本别想再睡了。无数被失眠困扰的人呢，都特别希望自己能有那种黑天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那种感觉，美好的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获得这样的睡眠？对于失眠问题，在中医方面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医生。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失眠。失眠在中医学中又叫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疾病。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则彻夜不寐，常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可有饮食不节、情志失常、劳逸失调、病后体虚等症状。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失眠问题的中医。

0: 一对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李教授，其实现在呢，在这个失眠的治疗上，很多人啊，就是在睡觉这个问题上，还不单纯是治疗，他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他躺在床上就很计较。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啊，我昨天睡了俩小时，今天睡了三个半小时，那我今天这就是好的。明天我睡了一个半小时就不好的。那么对这个非常的在乎，也很纠结。那您觉得我们对这个睡眠的这个正确认识，用这个时间来判断是不是合适？
1: 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很多人被这个情况，这个问题所困扰。
0: 困扰很久了，是。
1: 对。这个呢，我觉得那个一个人的睡眠的时间充足不充足，不能以时间长短来判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来判断睡眠。
0: 看第二天怎么样？
1: 对对
0: 啊，
1: 判断第二天来判断你前一天的睡眠是否充足。因为正常人的心理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某一个人的正常的心理睡眠量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呢，多数都是在七到八个小时。但是呢，也有少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人是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睡眠，那个充足不充足，不是以睡眠那个前一天的睡眠多少个小时来判断，主要以第二天他的睡眠以后，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啊定。比如说，有的人第二天他第一前一天的他的睡眠呢是那个六个小时，或者不到五个小时。但是他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呢比较充沛，社会功能正常，那个思路敏捷，各方面的反应非常好。那么呢，我认为呢，他的睡眠量可能就不到六个小时，五个小时就会满足他的心理需要量。这时候呢就不必要那个追求，就是说我必须要睡到七到八个小时。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这个睡眠不足六个小时，他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就不好，萎靡不振，或者是疲乏无力，头晕，社会功能下降，这时候呢，那可能他的睡眠量可能是不足，要适当的增加睡眠量。这个情况是听众朋友啊，必须的那个认清这个情况，不能以睡眠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的睡眠充足不充足，主要是以第二天的他的精神状态、社会功能来判断。
0: 您说这个非常好。
1: 我还碰上一个病人，他说我每天要睡能够睡到七个小时。或者他第二天感觉到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精神状态不好，说明呢七个小时有一号还不是他的正常的睡眠量。然后呢，他说增加到了八个小时以后，他第二天的那个精神就很好，那个工作非常好，那个精力充沛。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病人呢，可能他的心理的睡眠量可能要达到八个小时以上。这个情况，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是不足六个小时。所以呢，每一个人呢，不能以这个绝对的睡眠量来判断他的睡眠充足不充足。
0: 是，
1: 一定要解除这个思想负担，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否充足。
0: 不要执着于这个时间，有的人六小时就非常好。
1: 对 对。
0: 哎，有的人睡八个小时可能还不见得好。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数量不要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质量是更高的要求。还有一个这个睡眠啊，就是觉得有一些人他睡觉之前非常非常的紧张，好，每天躺在床上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能不能睡好啊，我今天到底能睡几个小时啊，我今天失不失眠啊，做不做梦啊，想的太多啊。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他这个睡眠是没有帮助的？
1: 这种患者呢，第一阶段讲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诊断里面的第二条，就挺想象他具有睡眠和特别关注睡眠结果的观念，
0: 是啊，关注这个结果，
1: 对，他比较过度关注这个睡眠的结果，像这种情况也是不必要。我觉得正常的睡眠，一个人的睡眠是那个睡眠的多少，他跟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不必要去关注今天睡不好，或者是明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比较担心这方面的情况，就怕的前一天睡眠不好，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实际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思想负担解除以后，我看你的睡眠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是，别老琢磨，因为这种会恶性循环，越怕睡不好就越睡不好。
1: 对对。
0: 哎，越怕对自己身体有影响，那么就会越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出于对高质量睡眠的渴望，艾司唑仑等促进睡眠一类的安定类药物可以说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常备药了。一旦觉得自己睡眠不好，或者今晚有可能睡不着，或者呢期待今晚有个好睡眠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前服用这种增进睡眠的药物。那么这种药物在服用方面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李海聪教授是怎么说的。咱们还知道这个睡觉睡不好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两片药吧，来两片安定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种有助于睡眠的药物。那么对这种这个药物的使用呢，有也是有一些误区存在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一片没睡着，两片，两片没睡着，可能三片四片啊。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一些人又怕对它有依赖，但是又觉得我睡不好，我就必须得用药来控制。你们怎么看待我们对这个安眠类药物的这种使用？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用？
1: 目前治疗睡眠的药主要有西药方面那个也有不少，中药也有不少。
0: 嗯，
1: 确实很多患者在看病的时候都叙述，就是我吃了很多安眠药。
0: 是。
1: 现在一个晚上他可以吃上那个五片六片，最高的达到12片。都还没睡着，这种安眠药的使用，我就在首先啊，大家必须得谨慎的使用，不能一睡不着马上就用药。很多安眠药有不少的副作用，首先这个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日间的宿醉作用、成瘾，还有反跳性的失眠。宿醉作用呢，就吃多以后啊，第二天昏昏沉沉，脑袋不清醒。
0: 就它药效又延续到第二天。
1: 对，药效实际上它吃了很多，还会就晚上还睡不着，第二天这个副作用，那个药物的作用还存在，
0: 就好像喝醉了酒没醒啊。
1: 对，
0: 宿醉作用，
1: 宿醉作用，这个是目前的那个西药安眠药那个最常见的副作用，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
0: 是，那您刚才还讲到了这种就是叫反跳性失眠是什么意思呢？
1: 反跳性失眠呢，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这些药物以后，可能对药物产生这个依赖。突然停药以后，它会使你的失眠会非常的严重，这个更加的比以前还要严重。或者是你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用药时间比较长，睡眠还不那个挺好，然后突然减药以后，它会出现反向的失眠，就会加重你的失眠。
0: 原来更厉害，
1: 更厉害了。
0: 这样，看来这个药物啊，就是咱们不说是双刃剑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很好的、谨慎的、合理的、正确的来用药。那么也有一些人对这个安眠药非常的恐惧，说那我不能吃安眠药，我这吃了我就上瘾了，吃了我就有副作用了，就彻底的不敢用，就是谈安眠药色变。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点矫枉过正呢？
1: 对，我觉得也是对矫枉过正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也不必要非常恐惧安眠药，这个有些安眠药对睡眠还是有帮助的，不用经常的使用，那个偶尔使用一下，就是说有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会用一些，从小剂量开始。它一般来说短期间内还是不会有宿醉作用，或者是成瘾性的。
0: 是，别太担心
1: 啊。这个短期间的使用呢，它也不会出现这个反跳性的失眠这个表现。
0: 也还是合理用。
1: 对，还有合理应用。还有呢，就是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疗法，中药、煎灸，还有一些运动、饮食疗法都可以那个帮助睡眠。
0: 失眠是由于情志、饮食内伤、病后及年迈、禀赋不足、心虚胆怯等病因引起心神失养或心神不安，从而导致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症，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以及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与精力。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者则有可能彻夜不寐。失眠是临床的常见病症之一，虽然不属于危重疾病，但是它妨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加重或诱发心悸、胸痹、眩晕、头痛、中风等病症。顽固性的失眠更是给病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针对失眠这个问题呢，李海聪教授也解答了我们听友提出的一些疑问。好，下面呢进入我们的问答时间。 李教授知道您要来和我们节目的听友交流有关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这个解决之道啊，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打来了他们的热线电话进行了咨询。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位朋友的咨询电话，这是一位阿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您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
1: 嗯。
2: 睡眠不太好，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
1: 嗯。
2: 夜间梦也多。
1: 啊、
2: 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
1: 嗯。
2: 电视也不想看。
1: 嗯。
2: 人多地方也不想去。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1: 哦，这个这位患者，这个情况啊，首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属于一个气滞血瘀型这个类型。
0: 嗯，
1: 首先年龄比较大，他有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1: 啊，这个情况。但是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情况，可能还存在着轻度的抑郁状态，他不喜欢跟人交流，不喜欢出去，这个情况。
0: 嗯、
1: 从这个情况，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呢，治疗使用中药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0: 嗯。
1: 那个用活血化瘀、那个理气、安神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我建议他用中药治疗。我觉得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0: 那么在精神上，您对这位患者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他就感觉好像有，您也说轻度的这个抑郁啊，心烦，
1: 嗯、
0: 不愿意见人、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开解他一下？
1: 首先呢、啊，对自己的病要有一个挺好的认识。像睡眠，解除一个思想负担、
0: 嗯，
1: 就是说对睡眠那个不要以那个非常关注他的结果。
0: 嗯，
1: 我觉得首先把思想负担解除，就像刚才所说的、
0: 嗯、
1: 有的人的睡眠时间它是不一样，身体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身体睡眠量不一样，所以呢首先要解除思想负担。第二，我觉得他还应该可以做一些运动，在运动场所、啊、跟一些朋友交流。
0: 嗯
1: 啊，交流心情舒畅，这个这样可能会帮助睡眠。
0: 多出去走一走，多活动活动，多交交朋友。
1: 哎，
0: 是这样，咱们反正一步一步来吧，不可能一天就改变一些状况。
1: 对、嗯、对。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听众的咨询，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Jennifer， 她的问题我们听一下。
3: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啊，如何呢？就是说自己呢调理这个失眠，因为我母亲呢失眠非常严重哈、啊
1: 嗯，
3: 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
1: 嗯、
3: 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啊，如何呢？就是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啊，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1: 嗯
0: 嗯，
1: 他父亲可能年龄偏大，
0: 嗯，
1: 这长时间的失眠，因为长时间的失眠以后啊，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一些作用。我就首先这个情况呢，可以寻求一个是中药，我还是建议他用中药，中药的那个治疗。这方面，我觉得年龄偏大的患者，大多数都属于气滞血瘀这个类型。
0: 气滞血瘀啊，大家本身好像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啊，
0: 然后心情会觉得可能比较失落呀，这样。
1: 嗯、有糖尿病的患者，还要控制血糖。把血糖控制好、
0: 嗯、
1: 而且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会对睡眠会那个会加重，一定要控制好、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轻度的抑郁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呢，首先一个是要家人要有关心，那个多关心的病人，大多数的这种病人呢，他的心理上可能比较脆弱。
0: 对，是，嗯，这个问题也得解决。
1: 对，啊，从饮食方面呢，我觉得从中医角度，饮食是可以那个作为一个治疗的方法。 我觉得首先呢，可以用一些莲子肉，还有淮山药，还有百合这类的煮粥，或者是煮成中药药汤来平常来吃，这个呢也是能够取得一定的疗效。
0: 就是食疗，
1: 食疗
0: 这个莲子肉，
1: 对，
0: 还有百合，还有山药，淮山药。
1: 对，糖尿病的患者还应该这个进那、这个加强运动，运动也是非常重要。
0: 适量的运动，
1: 对，适量的运动，
0: 对，根据个体的情况来选择一些运动。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温哥华的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夏女士，她的咨询。
4: 是温哥华的夏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有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十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飞，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就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得不熟，就是似睡非睡，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请你帮我根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谢谢你，欢迎
0: 的。
1: 好的，
0: 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您在前头也分析过了，就是这个似睡非睡，梦多，老觉得累啊。您看看他这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
1: 这个患者的这个表现呢，属于气血不足这个类型。气血不足，我觉得从中医理论来说，从中药来方面的治疗会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采用一些补益气血，用党参、白术、黄芪、当归、酸枣仁、茯苓、木香，还有可以用加减一些黄连、栀子、世界明这类的，我觉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它属于一个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同时呢，那个在饮食方面可以进行一些调理。饮食呢，可以刚才说过的一些白合、淮山药。那个莲子。那个煮粥得喝，那个吃这个做一个保健的那个养生的方法，也是可以。饮食方面还可以使用一些肉类，可以吃点鸭肉、猪肉也是可以的。
0: 您刚才给他讲到的这个中药加减的，就是党参、茯苓，还有什么？您给他重复一下，
1: 黄芪、当归、酸枣仁、木香、大枣，大枣。还有世界明、黄连、栀子，还可以加个阿胶这类的。
0: 就是补益气血的。
1: 对，补益气血的。
0: 补一补气，补补血这样。
1: 对。
0: 那他这个方子，如果他没有完全的记下来，或者说没办法拿到这个所有的药的话，那我可不可以选用其中的几样？比如说我用当归、黄芪或者阿胶一些能够找到的这个食材，把它像药膳一样的配比做一下，在生活中也可以哈。
1: 对，这是完全可以的。
0: 那夏女士，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李教授他的这个建议就是用一些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中药。然后在日常呢通过一些药膳进行一些调理，希望能够对您的这个健康情况啊有所帮助，睡眠情况有所改善。那时间比较紧了，我们最后再抓紧时间接近一位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咨询。
5: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双木林女士。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好。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哈，我就是睡眠不好，不管我是多少点睡觉，然后我就是两三个小时，好像昨天晚上你们的节目是11点，我就10点钟睡觉，然后我就1点多就醒来了。如果我是2点睡，我就是2点多、3点也醒来了，那就一直很难睡。我一路来就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讲怎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过了的。很久以前在 10年前我割掉一个啊，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
0: 啊
5: 嗯。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
1: 嗯、
5: 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1: 嗯
0: 嗯，他的情况，嗯，
1: 他请问一下，他是多大岁数？
0: 他的年龄，这个林女士，我们知道年纪并不是很大，应该是60-70岁吧，60多岁这样子。嗯，吃了饭就会犯困，您抓紧时间跟他来分析一下。嗯，
1: 林女士这个情况呢，还是属于一个气血不足这类型。
0: 嗯，
1: 对，我觉得还应该用归脾汤，刚才前面说过的党参、那个手白术跟黄芪，还有当归、茯苓、远志、酸枣仁、木香、大枣，还有那个龙眼肉这一类的那个治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这个经常吃完饭以后感觉到困倦，
0: 他是胆囊摘除了吗？应该是。
1: 对，
0: 嗯、
1: 这个呢跟胆囊摘除没有关系，应该、
0: 哦、
1: 应该解除一下气象负担。
0: 嗯，
1: 这个可能因为很多人吃完饭以后有混转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吃完饭以后啊，胃肠需要消化，有一些血液进入胃肠，然后脑部那个可能相对的血液那个不足，然后出现的这个混转。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以休息以后几分钟以后可能会好转。
0: 嗯，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李海聪教授呢，关于改善中老年朋友睡眠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总而言之呢，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睡眠，关注自己的身体。那么睡眠的这个改善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您千万不要着急，通过一些食疗啊运动啊，还有正确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方法啊，服用一些中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治的办法，咱们来对自己的睡眠状态进行一个慢慢的改善。那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中对李海聪教授提出的一些建议呢感兴趣啊，那您可以有没有记清楚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呢会把李海聪教授的这个建议再详细的告诉您。您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华语广播网，在我们的网上呢收听节目回放，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您想知道的信息。那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李海聪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有关睡眠这个话题，谢谢您，李教授。
1: 谢谢。
0: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的，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0: 嗯，
7: 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8: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点51分。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来自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所提供的《健康中国》。这是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他们所制作播出，而我们呢是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作，希望他们把这个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内容非常丰富的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告诉我们。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多年以来听我们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健康中国》这个节目，他告诉
11: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健康当然都是大家要追求的，因为你希望活得健康，活得快乐，也活得长寿。可是呢，在健康这一方面，不仅仅是你的身体原来父母所给你的先天性的体质，而更重要的就是在妈妈把你生下来之后，在你成长长大的这个过程里，你懂不懂得照顾自己的健康。小时候我们有爸爸妈妈照顾我们，吃饭了没有啊，今天有没有吃药啊，生病啦，感冒啦，有没有记得爸爸妈妈把药放在你的书包里，有没有时时打电话提醒你。有时候我们长大了，我们远离父母的身边，可是父母总是把我们想着，我们还是孩子，他们会千叮万嘱告诉你，身体不舒服要去看医生，你太瘦了要吃胖一点，甚至有时候呢，当你都做了爸爸妈妈，结果呢，我们还是常常呢是会接到父母的千叮万嘱。所以我常常想，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做了爸爸妈妈，可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是把我们当孩子一般的在千叮万嘱。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美国了，很多可能朋友您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可是回想你一路长大，是不是最记得就是爸爸妈妈在老远的地方打个电话给你，怎么样啊，今天功课做得好不好，你今天的工作忙不忙啊，哎呀你该结婚啦，哎呀你应该做爸爸妈妈了。所以这样的叮咛一定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每一位听众朋友，您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千叮万嘱的声音，千叮万嘱的每一个字，我相信都是活在我们听众朋友的记忆当中。今天我们也长大了，我们也做了父母，我们也忍不住的会千叮万嘱对我们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如果你还年轻，如果你刚刚做爸爸妈妈，如果你忍不住的想要去千叮万嘱你的孩子，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的翻版，我们是他们生命承接的人。而今天你也做了爸爸妈妈，你今天也想对孩子千叮万嘱，所以不要客气，拿起电话打给孩子。同样的，我希望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还年轻，如果你刚刚结婚，如果你刚刚做了爸爸妈妈，不要忘喽，父母给你的千叮万嘱现在也在你的身上自然而然的你接下来了。我们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做一个可爱的人，不要害怕自己去做千叮万嘱的事，对你的朋友，对你身边的亲人，对你的孩子，千万不要保持距离，不要觉得很冷漠。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父母，他说我在家啊都很凶的，不跟他们讲话，让他们知道我的威严，这样子他们就不会犯错。我就跟他说，亲爱的，你大错特错，你这么凶，你这么样的不让孩子跟你靠近，你是这么样的拒他们于千里之外，那么你的孩子怎么会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呢？哪怕你有很多的爱，可是你为了想要保持做父母的尊严啊，甚至你的威严，所以你不愿意跟他们接近，你不愿意显示你的弱点，你不愿意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在最后跟您说了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也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稍微等一下，我们就为您准备好了在12点整的整点新闻。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1: 现在11:58 F4 我们带来的歌声，并且欢迎您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好好听的 F4 为您带来的流星雨，还记不记得那四个非常潇洒会唱歌的男孩子？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
1: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今天现在最新的相关的有关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欢迎收听在今天来自于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两艘新加坡籍的货柜船在经过霍姆兹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在霍姆兹海峡的这个袭击，一条船沉没，一条船船体受伤，这是蛮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来自今天中央社新加坡的重要的这一条新闻。新加坡当局在今天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在通过霍姆兹海峡遭到不明的有关的飞弹而击中，而其中有一艘昨天遇袭之后立刻起火而沉没，显然这个袭击呢是蛮严重的。另外一艘是在遇袭之后船体受损，幸好没有沉没，所有船员呢都安全无虑。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ARGC 今天表示，有一艘货柜船在试图通过霍姆兹海峡行经未获授权的危险航道而触动了水雷爆炸，而造成船身起火而沉没。路透社报道说，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也指出，遇袭的两艘货轮都是环球支线航运 Global Feeder Shipping， 它是荣耀号以及吉塞尔号，而其中沉没的是荣耀号，船上21位人员已经事先安全撤离，没有通报任何人受到伤害。吉塞尔号则是在船体受损之后靠着自身本身的推进力而抵达了安全的可以抛锚的地方，船上有22位的人员也都安然无恙。根据在现在英国海上安全公司先锋海事解决方案同样通报了悬挂新加坡国旗的 GFS 荣耀号昨天是遭到了一枚射弹击中而沉没，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发布的影片显示，有一艘船冒出了一缕黑烟，而周围有数十只货柜在海上漂浮，而根据他们的说法，这艘船上面有2500多只的货柜。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新加坡的货柜船在霍姆兹海峡遇到袭击，一个沉没，一个船体受到严重的损害。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国际能源总署今天表示，由于补充枯竭库存的需要时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导致了波湾地区柴油供应的中断，也使得市场紧缩的状态会持续到明年。法新社报道说，位在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总署，也就是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在他们每个月能源市场的报告当中明白地告诉大家，柴油市场现在供需的情势持续紧缩，要到2027年，取决于中东地区产品供应是否能够如实的复苏。 由于波湾地区原油出口的减少，也包括了伊朗展开报复攻击，导致当地炼油厂的受损。最近几个星期来，欧洲、美国的柴油价格屡创新高，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开车的话，小心，最近啊，汽油可能会不但涨价，而且可能会缺少。现在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调降燃料税，提供相关需要的补贴，释出战略储备等相关方式来因应现在石油的短缺，而这些储备未来仍然是需要重新的补充。国际能源总署也预测，炼油产能能够恢复，明年第一季柴油市场会出现过剩，而也会带动库存大致符合正常季节性规律的回升。但是这无法完全弥补从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所累积的一个缺口，当时全球能源的价格可以说是应声暴涨。国际能源总署也对各个国家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波湾地区供应无法尽快恢复正常，为了维护市场的平衡，可能需要进一步降低需求，而这也将会带来沉重的经济代价。换句话说，告诉听众朋友，石油的缺乏不仅仅是各位你们的汽车汽油加油呢价钱会贵，也因为石油的涨价会导致我们现在所有的生活的开支呢也会因此而推升。所以在这要告诉大家，我们看一下 IMF 今天出示的一个经济方面的警告。在今天，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公布了最新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特别指出了 AI 的投资、人工智慧支撑了全球经济的成长，但是中东的战争、能源、食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政府债务和融资成本的攀升也考验目前全球经济的韧性。 IMF 也预估全球通膨2026年会升到 4.7%， 经济成长面临了下行的风险。而今天 IMF 也发展相关的一个报告，预估了全球整体的膨胀率在2026会升到 4.7%， 2027年回落到 4.1%， 而暂时性的通膨升温主要是能源跟食品价格的上涨。在此同时， IMF 建议各国的政府提出可信的财政调整计划，也要结合增加收入、合理化的支出跟改善目前所有的制度。如果要协助民众因应能源跟食品价格的上涨，相关措施应该具有暂时性、针对性，并且避免危及财政上的永续。 IMF 同时也表示了全球经济仍然会保持成长的可能，但是包括人工智慧的投资持续的强于预期，生产力提升快于预估，以及新的贸易安排也可能改善政策上的可预测性。不过如果人工智慧获利跟生产力的前景被重新的评估，投资可能会急剧的下降，进而会引发股市的修正跟金融环境的紧缩。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各国应该强化能源的安全，要提升人工智慧 AI 的准备程度，并且维持开放的贸易跟合作的管道，因应日益频繁而且影响不均的来自各种不同的经济的冲击。这是今天我们看到 IMF 对世界各地的经济所提出的一个预测性的评估，我们在这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正午时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 现在时刻12:10，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节目。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呢，是阿四吴青峰在2025年阿四的专辑《不好意思我要开始冒犯了》当中一起合作的《爱我别烦》。话说6年前他们在《天赐的声音》第一季当中呢，一起翻唱了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啊，所以呢，这次的缘分到了去年就变成了《爱我别烦》。

高五人去年的一首歌《快乐的事记不起》，之前是阿四吴青峰的《爱我别烦》。阿四和高五人虽然曲风各自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属于独立出身啊，短视频大量的出圈，歌比人更红的那一类的音乐人，有相当大的听众的重合，主力集中在95后到05后啊，以女性听众为主，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啊，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你去他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哎呀，怎么会那么多的年轻人，而且都是年轻人包办了大合唱的环节。他就是年轻人心中呢热度居高不下的摇滚偶像。他自己也在台上问台下的年轻人说，你们25岁为什么喜欢听我的歌？25岁你们的生活真的有那么多痛苦吗？接下来就来听他这首通过短视频再出圈的30年前的一首歌。500 Let's Dance。

华人歌曲周末派，张震岳1998年《秘密基地》当中的《爱我别走》。那么周杰伦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他曾经说呢，旋律和情绪表达非常戳中自己，是他私底下经常循环播放的曲目之一。很少翻唱的周杰伦在2004年无与伦比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曾经在现场翻唱过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陈奕迅淘汰。我相信刚才这几分钟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卡拉 OK 的时间。那这首歌很多人会唱，收录在2007年的《认了吧》专辑当中，是周杰伦为陈奕迅量身创作的。确实呢，当时 Eason 收到 demo 之后呢，放了一段时间，中途比较犹豫哈。到了后来专辑呢这个赶工的阶段呢，才正式想起来收录在里面，还挤掉了陈奕迅自己写的一首歌。据说呢，最开始 Eason 主观上对这首歌有那么一点隔阂，因为唱别人完整写好，气质高度属于另外一位创作者的作品，要把周杰伦的歌唱成陈奕迅的歌，需要时间来消化。结果呢，大家可以听得出这首歌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30号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这个时段的收尾曲呢是一个精彩的现场啊，来自2018 We Live 巡回演唱会鸟巢站，张杰这就是爱。

今天虽然没有办法一一的记住您的脸，但是我一定要留下你们的爱。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这是麦克曾比特和安琪在2022年生生不息港乐季当中合作的夏日军情，这首黎明1993年的歌到了他们这里更像是校园里的双向暗恋，甜度更高，青春感更强。

范玮琪《小白船》收录在20年前范范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融合童谣元素和流行风格的一首歌，好听哈。那接下来同样有着童谣的质朴和纯粹，这是林忆莲2001年的专辑《原来林忆莲》当中的《纸飞机》，小韩作词，林忆莲和黄韵仁共同作曲，灵感是来自童年折纸飞机的简单快乐。小彩蛋啊，大家可以听到前奏，一会儿还有间奏，收录了林忆莲女儿喜儿的真实童声，小孩的呢喃笑声融进编曲里，把你我的耳朵都融化了。

新裤子15年前的一首歌，你还记得那个电影演员吗？啊，这里面唱到文艺片照片消失的演员，以为这是写给贾宏声那位演员的。后来他们官方辟谣，就是并非专门写给贾宏声，是一首呢泛化的怀旧作品。好，接下来如果你此刻开车在路上，那么请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这首歌会让你瞬间觉得空气也清新了。下面送上2023年胡彦斌《你若是风》。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城市中的人们总是走得那么匆忙，匆忙的都来不及低头看看脚边那星星点点的绿色，不知名姓却又无比眼熟，坚韧的，卑微的，贴地生存。我们已经忘了从原始混沌到当下科技信息时代，野草始终介入着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有泥土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清末上，河岸边，屋檐下，一切你想得到的或者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落地生根发芽的。在饥馑的年岁，他们成为人们口中的野菜食粮。它如此静默，却又永恒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作家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一书，将目光投向水竹、苍耳、灯笼草、婆婆纳、茨菇等20多种杂草，对它们进行多重解读和诗意书写，试图颠覆人类对野草的认知与批判，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期冀人类从野草身上获得大地的美学、自然生态之道和自我的拯救与救赎。

0: 他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苍耳，粗糙的，素朴的，甚至是没心没肺的苍耳，寂寞的，孤独的，纠结，沉默的。他沿着河岸阡陌甚至废弃的院子，坍塌的墙垣，一路低音甚至无声无息地牵住你的衣角长发，一不小心还会随着尖锐的刺钻入你的手指，甚至保持着一生的疼痛，就像那些时间抹不去的记忆。杜怀超对苍耳的名字充满着神秘的诠释。苍是苍老的苍，天下苍生的苍。他们在穷困潦倒或者天灾人祸面前，能够捡拾的唯有这贴地生长的苍耳。他想，苍耳难道是大地上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渺小是说形状，巨大是说他的听觉世界里包括海纳百川的情怀，贴着大地深处谛听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是卑贱的植物，越是能够保持清醒与静谧，宁静致远。苍耳并不是他唯一的名字，卷耳、长丝菜、野子菜、菜耳、佛耳等等，这些名字是对这种植物的进一步解剖。当它以菜的名义出现，那就是另外一种粮食。吃它的人是谁？除了和它相依相偎的农人，谁还能与泥土相伴，与苍耳相互守护呢？翻开《诗经》，在时光和诗歌的源头，我们找到了苍耳的身影。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诗里的卷耳就是苍耳。是谁家的女子在山坡上野地里采摘呢？全身有毒的苍耳，生吃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在这女子看来，苍耳的毒性不算什么，反而是爱情的毒才是真正的毒呀。所以才会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李时珍说苍耳的味道滑而少味，看来不是什么美味佳肴，或许只是那时穷苦人家荒年没有办法才使用的草。杜甫在《屈树子摘苍耳》中也写到过采食苍耳，这小小的苍耳也曾入过诗圣的口腹。杜怀超感叹，难怪先人要将佛耳之名送给苍耳，能挽救性命的苍耳是一佛一草，是以最平常的大地劳作者休戚与共的植物。
0: 我常在落日的余晖里一个人踟蹰在这座废弃的园子里，丝绸样的阳光披在残壁与女墙上，蓬松的泥土如恼人的头皮屑簌簌落下，发出苍老而又疼痛的声音。门楣腐朽，灶台冰冷，枯草横七竖八，不知名的虫子与放肆的老鼠在往来穿梭着，潮湿的青苔沿着废弃的台阶攀援，留下金色的阳光。人呢？原先这里的人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庭院，一个祖孙四代同堂的家族，如今人影稀疏。听邻居说，后生一律外出打工或者在外工作， 南去广东东莞，北上北京中关村，奔赴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域了。一开始是家里的青年男人们出动，电子厂、建筑工地、机械厂、车床厂等等，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与汗珠。他们就像四处觅食的鸟儿，离开乡村的枝头，在城市的水泥马路上见识被遗弃的过时。他们得时刻担心自己迷路，还得防备形形色色从家里传来的各种骗子传闻，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浓重的汽车尾气。更为触及疼痛的是城市的眼睛、冷漠、怀疑、鄙视甚至厌恶。他们是流动的毒瘤，每到一处就遭到铜墙铁壁般的戒备。习惯了泥土的沉重，把人生的格斗场嫁接到城市的水泥钢筋上。他们用黝黑的脊背扛过那段艰涩的日子，渐渐的，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皮肤逐渐白皙，就连那喷出的话语也似乎有了城市的卷舌。接着，男人把女人接去，孩子也跟着大城市去上学。园子一天天空荡安静，到最后死一般的沉寂。一大群人，一个个家族的人都走了，像候鸟般飞去了南方，从此难得回到这熟悉的荒原。村庄也不再是往昔的村子，越发沉默与荒芜。人就像一颗颗移动的庄稼，移动的植物，从旺盛的村庄里走出，直到村庄逐渐萧条、枯萎，甚至寂灭。即使偶有面孔出现，也只是苍老的面孔一闪而过。在村庄这个舞台上，我亲眼看着一幕幕大戏还没有开始就谢幕了。演员一个接着一个东南飞，从村庄的表面上来看，村头那棵古树还是那般葱茏，荷塘里的水依旧波澜不惊，活泼的鸭子在水面上嬉戏，偶尔发出欢快的叫声。但是在这熟悉的场景里，我仿佛看到了内心的荒芜，从村庄内心呈现的荒凉。那些曾经的鸡鸣狗叫也都消失了，稚嫩的面孔也少了。猛然间发现，村庄里都是些苍老的身影，伴随着落寞的愁容，恰似一株株葱茏的苍耳，填补这废弃的村子。
1: 《本草纲目》中记载，苍耳主治久虐不愈，眼目昏暗。这生得艰辛、长得丑陋的苍耳，挥舞着尖锐的武器，远远地躲开人类的追逐。到了秋天，又追着行人死缠烂打，原来是在传达内心的秘密。野草吃的人多了，就是野菜；野菜吃的人少了，就是野草。野草和野菜之间是人类太多的奢望和欲望。在饥饿时刻看苍耳是一种粮食，在生病时看苍耳是一种药，在幸福时看到苍耳则是一种杂草。而在无数农作物杂草识别与防除叶上赫然写着野草的生辰八字，标明农田杂草危害棉花等，亦用百草枯铺草净除去。杜怀超偏爱苍耳，偏爱他身上独一无二的中草药味道。在熙攘的人群中，他迷惘而无助，看不清许多事物的远方在哪里，不知道时间是怎样从身上溜走的。在璀璨的霓虹灯、醉生梦死的日子和你死我活的名利争斗面前，他希望自己长成路旁一株看淡姹紫嫣红的苍耳，用植物的方式生活，活出内心的自我。

0: 他们是天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打碗碗花这个名字充满了太多隐秘和哲学思索，它是打碎了碗，还是打碎了花，又或者打到碗就开花？一个碗的意象和一个花的意象，给打碗碗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杜怀超的乡村记忆中，碗是粗瓷大碗，是那种土黄的，似乎来自窑洞的没有烧熟的模具，色彩惨淡，或者谈不上色彩，粗糙割手得很。但是那些饥饿的年月，村庄里能把碗端起来，已经满足了活着的权利。在杜怀超眼中，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那圆形的花朵的确很像乡村里的土碗，稍长些的托柄似乎是擎着碗的手，在向过客或者飞鸟甚至长天追问什么。打碗碗花开的时候，风吹过田野，这些貌似从大地深处托起的碗呀，长在民间，就是村庄的巨大隐喻。
0: 还是回到打碗碗花上来，这草泼皮得很，乡间到处可见，你也想不出谁会将它带来这里，但它却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了。赭黄色的土壤上孤独地生长着嫩绿弱小的打碗碗花，震撼着每一个过客。这种生长是疼痛的，毁灭也要生长，但是他完全不理解你的惊诧与困惑。我生长故我在，可想而知，长在不合理的地方会遭遇多少厄运。村里的鸡见了啄上一口，猪见了啃上两嘴，牛见了一脚踩得面目全非，更别说人了，人更是连根拔起，斩草除根。纵然这样，雨后的某个黄昏，你会惊叫一声，在原来的地址上又长出了稚嫩的打碗碗花。各种奥秘就是打碗碗花的生存哲学，如果粉身碎骨，那就随风在夭折的地方繁衍出千万个我来。诸如诗人白莲春说起自己的命运，只要被打碎，他就随风飞。别小看年岁多少节的打碗碗花，每一碎片其内部都拥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活力。诗人韩冬曾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打碗碗花从地表一次次地钻出来，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或许只有大地和他自己知道吧。
1: 打碗碗花的叶子和幼苗都可以使用。杜怀超刨过它的根茎，雪白的一段段的放在竹篮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福根，祝福的福，福的根，根的福。人在饥饿的时候吃打碗碗花，可是吃着打碗碗花活下来的人类转而又恨上了它。爱的时候关乎生命，恨的时候恩断义绝。只有在童谣里，我们还能找到对打碗碗花的呵护了。打碗碗花，打碗碗花，小娃娃莫碰它，碰了它打烂碗。碰了打碗碗花，我们的碗就会打碎，或是把打碗碗花放到碗里，碗就会开花。杜怀超想，这样的咒语 似乎和人们往昔在原野里刨食的生存艰难有关，其中是怜悯还是救赎？他想，也许还隐藏着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吧。
0: 我不知道打碗碗花这个咒语的作者是谁，打碎了花，碗也就碎了，碗里有饭，没碗哪里还有吃的。这样充满善意与复杂性的暗喻，也只有与他生死相依的人才能做出来，除了草民还能有谁呢？在民间我知道还有许多禁忌，比如说身上的纽扣掉了，母亲给你钉纽扣时嘴中一定要衔稻草，或者说孩子半夜老是啼哭，做母亲的只要围着床四角转上几圈祷告一番，孩子就会安然入睡。正月里有几天不能动剪刀针等，动了则会夫妻吵架，诸多不顺。打猪草时人不能从镰刀上走过，否则会招来横祸。乡村里不少村落还有土地庙，小孩子不能对着土地爷撒尿。我记得有人不信，朝着土地庙尿了一泡，结果回家的当天晚上就头疼。这样的禁忌在民间不知道还有多少，谁也无法说出其中的道理

0: 给你光明，疯狂中给你泼冷水，受人恩惠时涌泉相报。我以为打碗碗花的禁忌与咒语，它是否要求我们对自然敬畏，对劳动尊重呢？
1: 有人说打碗碗花其实应该叫做灯碗花。灯碗就是在一个粗瓷碗里放进一根棉花捻子，倒上一些煤油，就可以放出光亮来。这也是乡间给先人招魂的灯盏，否则先人的灵魂在黑暗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打碗碗花开花的时候，那粉红色的花朵和乡间祭奠逝去先人的灯碗形状相似。杜怀超觉得灯碗花这个名字更恰当，原因在于一个灯字。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是在这些光亮里存活，保持呵护，保持尊重，保持敬畏，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有的姿态。索尔仁尼琴说过，人类如果没有了敬畏之心，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于是杜怀超希望打碗碗花就是灯碗花，一盏高悬于人类头顶的灯，灯在人在，灯灭人也会消失。这是小小的花朵冥冥之中给人的劝告与警示吧。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尽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新月。

0: 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读杜怀超的散文集《苍耳》，需要我们低下头，将耳朵贴向地面，静静聆听。

0: 来自野草们的卑微又真实、谦逊又宽柔的声音。他们讲述的是《诗经》《楚辞》里的清芬，是积极年代的乡村记忆，是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落寞背影。新疆诗人沈伟在《植物记》中写道，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诗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植物在人类面前确实有着它的光芒，白毛、水竹、芦苇等等，这些植物在火的光芒里带给人类温暖和憧憬。杜怀超说，我们与野草别无他样，都是来自大地，所有的植物都是人类在世间的投影与镜像。他不止一次地写到乡村中的女性，温柔的、慈悲的、美丽的女性，她们是祖母、母亲和姐妹，她们勤劳朴实，她们采集野草，与野草相依，她们如田野中的野花一般的烂漫美丽，她们的命运也如野草一般柔弱却又坚韧。水芹是乡间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但更让杜怀超熟悉的是乡村中许许多多叫水芹的女孩子。他记得村子里叫水芹的女孩特别多，多到一家往往都有好几个名字里带芹字的，什么水芹、小芹、海芹或者芹芹。城市里的人抱着四书五经或者找一个起名字的店铺，花时间挑几个文雅别致或者辨识度很高的名字来选择。乡间人的名字就像乡间的野草般平常，跟随田野这本人生教科书，从花花草草或者农具里随手丢出个音符，看到水塘那就叫水塘吧，看到的是小狗，那这孩子的小名就叫小狗吧，一切都是自然随意的。杜怀超记得祖母曾说，孩子就是乡间的种子，让他们自然落生在阡陌上，靠天气活着，靠年成吃饭，他们和田间地头的野草没有两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1: 面对乡土，按照王小波的话说，活着的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唯一的躬耕姿势贴着地面匍匐生存，已经成为存在的方式。他们的笔就是农具，时间就是稿纸，生命是墨水，涂抹出的四季则是他们的长短句，碰上个旱季或者山洪地震，则是无尽的残缺与无边的惊恐。活下去是最大的渴望了。对待人类的繁衍行为亦是如此，他们看着身边的野草，不必像为庄稼们那样胆战心惊，无论天气好坏还是年景青黄不接，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这些花花草草是最具有生命力的。刀耕火烧，春天一到又是一片青翠，他们从野草的生存哲学里得到了希望或者支撑的力量。孩子要像野草一样活着，我就是这样认识水芹姑娘的，准确地说是认识了一群水芹这样的姑娘。我们都像在村庄之外一群野生野长的水芹菜，在风、阳光、雨露和尘世的尘埃里寂寞无人的生长，土、土色、土味和土命成为我们生命最初的原色。我们长在土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吃着田野里生长的野菜，喝着小溪里的生水，然后在村后的土地庙里上着古老的启蒙课，学堂内观音、雷神以及各种民间的神佛是隐遁在黑暗中的文字，在渐渐开明的日子里隐退。神台已成为讲台， 神龛成为我们写字阅读的课桌。当然，村里那些念旧的老人则会在无人的夜晚把那些神像移请回家，日夜供奉，执着于内心的宗教。回望村庄后，我曾问过父辈，那时村里众多终日烧香祈祷的人在神龛前默诵，所为何故？父辈曰，活着，健康和平安，仅此而已。
0: 水琴比杜怀超的姐姐们要幸运，至少她有机会上学。水琴的爹妈虽然生了七八个女儿，但都坚持让他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直到一个个掉队或者源于迫于生活无奈而辍学，但至少知识的天窗向他们开启，那一丝文明的光亮为他们日后的远方埋下了伏笔。杜家的大姐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二姐只到过扫盲班进修几天。二姐识字时，杜怀超已经念初一了。他看着二姐就着斗大的汉字，用铅笔在纸上歪歪斜斜的描红，字字如血从他的心头滴落。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他看到二姐眼睛里强忍的泪花和内心的酸楚，笨拙的样子让他揪心般疼痛与悲哀。家境贫困，父母重男轻女，全家只供他这个弟弟读书，除了伤痛与悲哀，他不知道该埋怨谁。其实姐姐们和水琴们到最后都没有把书念完，为了生活，他们一起孔雀东南飞了。杜怀超在书里写道，我承认在水琴事件上，我和村里的堂弟是逼走姐姐们的凶手，所以沿着乡间的阡陌寻找水琴，成为我们想念姐姐的唯一方式。

0: 们是贴地生长的卑贱野草，他们用谦卑的目光注视世界，他们长成大地的绿色皮肤，他们安慰过饥荒年代的梦。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本期轻阅读翻开杜怀超散文集《苍耳消失或重现》，细看大地低处的风景，重返失落已久的田园。
1: 水芹这种野草和我们经常吃的芹菜区别不大，只不过芹菜是人工种植入生的，水芹是野生水生的。随着物质的充盈，水芹已经不再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但其他动物还是要吃它的。过去杜怀超常和村里的水芹姑娘们背一个竹篮，在野地里打猪草、醋浆草、车前草、荠菜、水瓶和水芹都是猪牛羊等动物的三餐。他常常打量着篮子里的野草、圈里的猪，直到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们都要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化成几张钞票或者本子、笔，让他在字词和文章里认识和写下对他们的同情、爱怜和救赎。堂弟对杜怀超说，也许我们都是吃人的猪。堂弟家姊妹七个，弟弟是老小，水芹是四姐，他还有五个姐姐，分别叫海芹、美芹、丽芹、香芹和小芹。堂弟说自己就像那只被圈养的猪，靠着几个同血缘的姐姐，用青春和生命的血液供养自己。七个孩子的乡村家庭让堂弟上学，成为海叔和婶娘唯一的选择。于是那把打猪草的刀一下子就斩断了六个姐姐的学堂目光，农田、农活、农事成为他们日子的主旋律，锅台、香场和田野成为水芹们一生的水域。悲哀的是，这种情况在乡村常见，乡间的日子就是牺牲和被牺牲，换取家庭的延续和生存。一家人的希望往往悲哀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似乎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
0: 堂弟考学不顺，中考落榜，全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冻。海叔和婶娘做出了有史以来小村最为大胆的决定，派海芹外出打工。按照村里的习俗，穷死不打工，出门的日子非常的艰涩。其实海芹刚好出嫁不到一年，被海叔毅然决然的召回，同时召回的还有海芹的丈夫。第二天一早，随着第一声鸡鸣，海芹和她的丈夫离开了家门。九月份开学，堂弟捧着海芹打工挣来的钱，如愿以偿地到了外地一所中学开始复读。高二那年，堂弟再次复读了。衰弱的身体加上营养不良，还有不分昼夜的学习，迫不得已堂弟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学期。在医院，堂弟说他啥都不想，就是每天看着上方雪白的天花板，以空白阅读空白。墙是白的，病是白的，生命是白的，生活也是白的。唯一的红色就是护士来给他吊水时从血脉里涌出的一滴或者几滴鲜红的血，但转眼就给这弥漫的白色漂白了，淹没了。当堂弟从医院回到家时，二姐美琴、三姐丽琴去了南方那个叫东莞的地方，彼时在电子生产线上开始了异乡打工的生涯。二姐21岁，三姐20岁，生存、生活与年龄无关， 与命有关。堂弟考上大学的时候，喜讯接踵而来，二姐三姐相继传来结婚的消息，多重喜悦让堂弟倍感兴奋。姐姐们能找到一个好归宿，做弟弟的再高兴不过了。大姐一家的倾情付出已经把他们折磨得够艰难的了，他们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孩子也没有生一个，所有的精力都在打工挣钱供养堂弟读书。然而堂弟没有想到的是，二姐三姐的婚事居然如此草率，对象是同一电子厂的工人，当天领过结婚证，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据说对象一个家是贵州的，一个是云南的。堂弟打电话给二姐三姐时嚎啕大哭，海叔在屋子里抽着烟，婶子在墙角抹眼泪。堂弟听到母亲说了一句，这下好了，海琴负担倾斜了，美琴、丽琴和对象也该分担些了，泪如雨下。堂弟后来知道，姐姐们远嫁云南贵州是无奈的事儿，有谁愿意把自己从江南之地远嫁高原山区？为了供养堂弟，姐姐们赌了一把青春，还有婚事，甚至一生的幸福。
1: 乡村里的女人如同水边野生野长的水芹，一簇簇一片片，随时准备付出和牺牲。她们曾如春风中新抽出的水芹，稚嫩青葱，惹人怜爱，可她们的人生在家庭中并不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堂弟家的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还有杜家的二姐一起去远方打工。那时杜怀超在北方一所中专学校读书，得知消息，他担心这识字不多的姐姐怎么应付得了南方多雨的天气和无数小蝌蚪般的汉字呢。好在第二年他回到了小镇工作，二姐也从南方平安地回来了。回来后的二姐继续着水芹般的生活，然后结婚嫁人过日子。日子像流水一样，不会为谁停留。日子是沉默的，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们读着杜怀超写的每一个字，仿佛看到那些姐姐们温柔的目光、羞涩的笑脸，还有深藏在夜里和心底的疼痛与向往。而弟弟们呢，背负着一家人希望与命运，在人生奋斗的独木桥挣扎着，痛楚着，忍受着种种磨难。错的是谁呢？也许错的就是贫穷吧。
0: 堂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国内的一线城市的建筑设计院，高额的工资把一个家逐渐支撑起来，在城市中央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家立业了。这是我们泥土里长大的孩子最高的丰碑。现在堂弟这次回老家，就是要把海叔带走，婶娘早已故去了，留在故乡或者记忆中的只有这衰败的破旧的茅草屋，还有村外那一池野生的水芹。那些水芹般的姐姐们当年均远嫁他乡，成为现实当中的七仙女。堂弟一脸哀伤，姐姐们过得好吗？唯有梦里相见，或许一生也难以相见。我们继续喝着酒，咀嚼着这些乡土上生长的朴素的音符，昼夜敲打在我们日益生茧的心骨上。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背后，还有一丝苦涩和温情，让我们沿着弯弯的阡陌回到老家，回到水芹的身边，看他们守候在家乡的水边朴素生长，看云，看风，看天气长叶抽枝开花，然后在秋风秋雨中枯黄老去。
1: 迪家的故事是以苦涩之后的温情告一段落的，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有阳光，有清泉，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伤痛也是抹不掉的，他们是幸运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们觉得很哀伤。野草不知名姓，不知来历，就在橡木田野，在贫瘠的夹缝间顽强地生存着，就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一面镜鉴，映照着过去与未来，映照着我们自身与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世界让人费解，它以静默的方式在世间永恒地存在着，一点点土壤就可以让它们绽放碧绿，它经受着人的鄙视与蹂躏，甚至是锋利的农具给它带来灭顶之灾。可是啊，泥土在，它的生命就在，它隐忍，它慈悲，它先于我们抵达泥土，为我们准备好赖以生存的食粮，还有治疗身体的草药。我们的身体被它们包围，或者说它的绿色本就融进了我们的骨血之中。现在我们远离泥土，远离乡村，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对他们只有伤害、背叛和冷漠，但他们还在守望着，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在黑暗中的孤独旅程。野草呀，他们像大地的耳朵，聆听着喧闹人世的悲欢离合，他们也像大地的书写者，以一种我们不认识的文字记录着年复一年的生生死死、荣枯与离合。每一种植物都是一盏灯。今天温延续版本的清阅读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希望能够在这本书当中还原野草的本来面目。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次再见。

0: 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欢迎听众朋友，在这首《大鱼》我们听了周深的歌之后呢，准备要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我们下午时间的1:59.45，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时刻2:00，下午时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情况。在今天我们看到道琼下跌 289.41 289.41 -0.56%， SP500 指数现在是下跌 107.83 下跌 107.83 -1.38%，7697.62，这是 SP500 指数。道琼在现在是 51380.69 51380.69 -289.41 0.56%。纳斯达克在今天在 26630.30 26631.16 下跌 572.39-2.10%，纳斯达克26625.00是-576.01下跌-2.12%-2.12%，罗素2000在今天现在是27241是-58.62%下跌了-58.62%，在-2.11%。十年的棒，也就是国债，在-0.01%，是下跌了-0.11%。今天的棒是在-5.21%。这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纽约。我们看看在这十天来的天气将会是如何。在这两天的天气呢，基本上是还不错的，是一个晴朗天气。但是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天气呢，平均的温度在高温79度，低温在57度。这是目前我们看到高79度，低57度，现在是在75度当中。这是今天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是在今天，明天呢将是一个晴朗，58度到64度，周五将是晴时多云偶阵雨，51度到73度，这个周末是晴朗有云，是40到55度，星期天晴朗42度到58度，下周一也是晴朗48度到66度，也就是说除了周五可能有下雨 74%， 51到73度啊，周五可能会下雨。周六到下周一的天气到周二都是晴朗，不过呢低温呢星期六星期天呢温度都会稍微降低在40度上下，而星期六呢跟星期五的天气啊就从51度一下子会降到40度，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诺贝尔奖在今天2026年得主已经全数的公布了，他们分别以光遗传学研究开创脑科学的新局，以南极冰层捕捉粒子观测了相关的资讯，而且在同长性的研究取得了 重大的突破。以当代诠释重新演绎古希腊跟古罗马的文学作品，捍卫了国际法治，发展新模型，而协助稳定总体的经济。中央社为您整理了医学、物理、化学、文学、和平奖跟经济学奖得主的获奖原因跟他们的重大贡献，我们在这一节新闻详细为听众朋友播报。首先我们关注医学奖，这是光遗传学研究为脑科学开创了一个新局。这是2026年诺贝尔医学奖由戴瑟罗斯、何吉曼跟内格尔三位学者共享这份殊荣。戴瑟罗斯54岁，美国霍华休斯医学中心跟史丹佛大学在那里两边担任公职。赫吉曼今年71岁，目前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学者。现年73岁的内格尔则担任德国乌兹堡大学的教授。赫吉曼、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发现了一种名为光敏感通道的蛋白，而这个藻类蛋白质存在细胞的表面，每当受到蓝光照射的时候，这个蛋白质会开启一个通道，带着电离子而接着流入了细胞，形成所谓的电脉冲。而且不论把这种蛋白质放在哪一种细胞，那些细胞都会变得对光的敏感。戴瑟罗斯在此之后把光敏感通道蛋白质基因而导入到老鼠的神经细胞，通过了蓝光照射，它得以触发神经的讯号，而这样利用光线控制神经讯号的方法现在称之为光遗传学。研究人员得以揭示跟神经跟精神疾病之间相关掌控以及特定的记忆，也包括了情感跟行为的神经回路。在临床的医学，研究人员正在运用这个方法，而尝试让视力受损的人恢复他的视力。另外在物理学奖，南极冰层捕捉了宇宙粒子，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哈尔森。哈尔森现年已经82岁，在比利时出生，有美国国籍。他在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捉微中子的构想，而当微中子跟原子碰，原子核的碰撞产生了闪光，而由清澈的冰层当中的感测器进行追踪。他的远见跟科学的领导力是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建立的一个基础。这座天文台利用装设光感测器的一立方公里冰层进行了观测。研究人员透过这座天文台得以捕捉来自了遥远宇宙当中极高能量的过程的微中子。微中子无所不在，但不会显露它的踪迹，它们能够穿过整个地球，也能够穿越人体，可是我们却是毫无察觉。而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微中子会跟原子核发生交互的作用，也让研究人员得以通过适当的设备而侦测到它们。科学家很早就知道宇宙中存在天然的粒子加速器，而射出的粒子能量最高可以达到地球实验室所能够达到能量的100万倍。然而这些粒子的来源仍然还有很多的谜团，包括它究竟是什么，位在什么地方，以及内部主要发生过哪些的过程。另外在今天的化学奖是破解分子镜像难题，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凯根和霞河线三。自然界中 包括了氨基酸等分子会以两种互为镜像的形式而存在，但是在生物体内通常只有一种镜像，而另外一种是在自然界中很少看见，而这个现象被称为同掌性，也就是手掌的掌。在研究药物等会与生物产生交互作用的分子时，只有这种手性，在研究药物等生物产生的分子时才有这样的镜像的这种效果。长久之后，化学家很想搞清楚这种同掌性是如何出现，并且尝试只制造其中的一种镜像。而今年化学奖得主凯根在1986年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的方法，使它能够在其中的一种镜像而比另外一种多出更多。而另外狭核线三是在95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反应，只会形成两种可能的镜像形式的其中一种。而根据诺贝尔的官网介绍，多亏在凯根跟狭核两个科学家现在知道同掌性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发现对于设计药物的制造反应的化学家来说呢，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再看看文学奖啊，诺贝尔文学奖是很有名的，作品大胆具有创造性的加拿大的作家卡森 Carson C-A-R-S-O-N 他在今年得到了这个文学奖。他是一位加拿大的女性作家，整个职业的生涯是他的诗歌的创作翻译工作，以及他在很多所大学担任教职的工作所组成。他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聚焦在语文学家对词语的执着和诗人对新意义的追求在这两者交汇之处。卡森把词语的词源视为他所有作品的起始点，而根据在诺贝尔官网的介绍，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了这位女士的大胆而且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在跟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当中，在这样的对话为当代的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那么今天和平奖是谁呢？这是捍卫国际法治南非法官皮莱，他获得了20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皮莱本身是来自于印度的坦米尔家庭，85岁了，他在南非德班出生，成长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制度之下。这位女士后来成为了律师，也是法律的一位先驱者。她勇于对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歧视，包括隔离和排斥。皮莱女士早年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一位反种族隔离人士而辩护，后来他担任了重大国际案件的法官，而最近他才卸任了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有关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而目前他正以特任法官的身份参与了国际法院审理缅甸种族灭绝案。而根据在诺贝尔文委员会他们强调了皮莱在多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司法案件当中展现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预防战争跟暴力，并且也为强化国际法的制度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位女士的独立精神，她的专业素养跟坚定的立场，也使她成为了当代最受尊敬的国际的法学之一。这是在诺贝尔奖在今天呢，颁奖包括了文学奖、和平奖 那么下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经济学奖，发展稳定总体经济的模型，这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伍德福跟霍尔的杰出的作品。霍尔现年已经83岁，伍德福也是在70到71岁之间，两位老教授呢真是非常的老来壮。前者是美国加州史丹福著名的大学的退役的一位退休教授，他现在担任的是名誉退休教授的职位，而后者是伍德福，前者是霍尔。伍德福呢现在就在我们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工作。这两位建立了新的一个总体经济模型，大幅提升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而根据他们设计的模型，适时采取财政跟货币政策，可以减轻有关的高峰跟低谷的经济的一个脉络。他们没有把模型建立在通膨、产出跟消费等总经济变数之间的统计关联上，而是选择了以个别经济作为基础，涵盖对个别家庭跟企业如何通过自身的行为而影响整体经济的一个理解。而这些模型的一项核心的要素，那就是家庭跟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时，会把未来纳入了考量。而目前政府跟中央银行公布的经济政策计划的时候，也能够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跟计划，而此引导了经济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也从这些新的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因应了经济衰退方面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多花点时间为听众朋友播报为什么诺贝尔奖今年的经济学奖如此受到大家的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的整点新闻。
3: 各位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麦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张荣。张荣他曾经写过非常知名的全世界国际的畅销书，书名是《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之后他又曾经写过也是很受到瞩目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荣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他就写作了《中国现代史及其核心人物三部曲》，除了毛泽东之外，他写了《慈禧》，出版了《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这本书。他另外写了《宋氏三姐妹和他们的丈夫》，另外就是关于红，这原来是写他的姥姥、母亲和他自己这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新书，先是用英文写成，英文书名是 Fly While Swans， 标题 My Mother, Myself and China， 中文这是张荣自己翻译改写，叫做飞吧红，母亲我与中国。这很明显就是原来的那本红它的序篇。在序言当中，作者张荣说，30多年前我写了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书中叙述我姥姥、母亲和我的经历，折射20世纪中国的暴风骤雨。书的结尾是1978年，那是毛泽东时代正式结束，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一年。在那个闪烁着希望曙光的美妙时刻，我成为第一批离开共产党中国前往西方留学的幸运儿之一。所以在《飞吧红》这本书里也就联系写到的这段经验，他就说，我们一组14名中国学生，其中一人又兼政治辅导员，于1978年9月13日飞抵伦敦。那年我24岁，来自于一个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国家。孩童时期之后，我只看过一部西方电影 The Sound of Music， 一般我们翻译叫做真善美，就是那部电影。那是在北京有朋友送给我一张极为难得的电影票，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脚踏车，和大风搏斗了感觉好长时间，才来到一个门禁森严的大院，在露天球场上看了这部电影。当代的西方书籍中国翻译过来的只有几部，是在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华前印给高层少数人看的，包括总统本人，也就是 Richard Nixon， 他所写的 Six Crisis， 6次危机。当然其中反共的部分被删去了，我家朋友的朋友得到一套，悄悄借给我看了。虽然我在师范大学学了3年英文，但只有半个月跟外国人说过话。1975年23岁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乘火车2天2夜到南部港口城市湛江，去和外国海员练习英语。对我们来说，一辈子就这个机会，我们每天急切等在国际海员俱乐部里，一旦水手上岸进到俱乐部就抓住他。

的西方是什么样子，脑子没有图像。年幼的时候读安徒生童话里饥寒交迫死在新年前夕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狄更斯笔下睁着大眼睛捧着碗乞食的误读孤儿，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我对西方满心好奇，一心想到处走到处看，了解真实。我在日记家信里写着，我特别想知道这里的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呢，还是外星人，完全不可理喻。我的兴奋在到达的第二天就挨了当头一棒。一位大使馆官员到驻地来，讲了一天话，重申我早就烦得要死的涉外纪律，未经允许不能出居住地，就是能出去也得二人同行，要是这两个人是亲戚，那还得再加上一个外人。驻地临街的窗帘必须永远拉上，哪怕是大白天，我跟另外一人同住的寝室不幸临街关得严实的窗帘让我透不过气。我盯着他，好想看看帘外的伦敦，看看那著名的伦敦雨。房间里一旦没别人，我就连忙拉开窗帘一角，朝外面偷偷看一眼。驻地好似中国的宿舍，走廊里总是有痰盂，白瓷在烟蒂和浓痰的浸润下变得发黄，楼内永远弥漫着炒菜的油烟气息，来自窗帘、沙发甚至墙壁。使馆工作人员似乎待在油烟中久而不闻气味，想不到开窗让气味出去。幸好四川大厨十分尽职，做的菜非常好吃。在里面待了两天，我坐立不安，直到消息传来我们可以出门了，一组人立刻朝海德公园奔去。当高耸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的巨大橡树、栗树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欣喜若狂，只想张开双臂扑到树下，紧紧搂住这块绿土地。我少年时，毛泽东曾经谴责种花养草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提笼架鸟的人玩的。我和同学曾经受令拔去学校草坪上的草，拔草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挣扎着掩饰自己的情感，还不断地责备自己有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虽然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园艺已经不再是敌人，但人们还是不敢在家里摆设盆花，公园依然满目苍夷，海德公园就成了我在伦敦的心爱之地。大使馆为我们组织了不少旅游，马克思墓当然是必须，牛津街著名的商业区也需要去看看，可是我们没有买任何东西。我们每月的零花钱是10块人民币，折合英镑3磅多。我们参观丘吉尔出生地布伦肯宫的时候，因为门票太贵而没有进去，只在外面逛了逛。我很高兴可以观光，但不觉得特别兴奋。一组人同行像个大气泡，把我们跟外界隔开，气泡外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及。同行还令我们在伦敦街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都穿着所谓的毛制服，蓝灰色的外套，臃肿的裤子，这还是为我们定做的，在北京一家专门的出国人员制装部。我清楚记得那个裁缝师傅一望而知是个手艺高超的老派技师，轮到在一个角落量我的尺寸了，我不好意思，几乎是耳语般轻声问他，每个人都要穿一样的衣服吗？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回到柜台，他写下我的尺寸的时候，弯腰从柜台下拿出一本纽约时报彩色副刊，好像是有关时装的。虽然我以前听说过这份报纸，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中国报纸没有地方可以刊登时装，就是文革前全国唯一一份为妇女办的杂志《中国妇女》也没有。对衣裳感兴趣是爱虚荣，人所不辞。裁缝师傅在柜台下翻着杂志，站直身亮在我眼前的一页，人是模特儿，穿着冬天的大衣，默默的。师傅用手指指着其中之一，我点了点头，无言的对话发生在一瞬间。新装做好了送来的时候，我迫不及待打开包装，一眼就看到我的大衣与众不同。别人大衣似乎都是同一个样式，同一种黑色，可是我的剪裁有些特别，黑色中带着一点银灰，一种我从没见过的

颜色。我穿上大衣，马上觉得平添几分优雅，而且我还不用担心有人批评大衣的别具一格是如此的微妙，爱挑刺的人很难知道刺在哪里。刚到伦敦的时候，天气暖和，暖和的只能穿毛制服。我们当中几个人被分配到伦敦西部的伊林高等教育学院，今天的西伦敦大学，去读一个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课程。我们住进当地的居民家，每天上学习西方政治、社会和风俗习惯。我们读莎士比亚，读 Henry James、 D.H. Lawrence， 老师带我们去国家剧院看 John Osborne 的愤怒的回顾，到板球场去欣赏球赛，参观了众多地方，包括伊林区政府大楼，还有 Leyland 卡车制造厂。我津津有味逐一阅读推荐书目，特别为 Dylan Thomas 失踪的美而感动。可是我总是心绪不宁，想离开住宅到陌生的世界里，那世界就在我身边，然而我却无法触及。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鸟在笼子里，对着门扇翅膀，突然的想要撞开门飞上天空。这就是红其中的一个比喻象征，飞到外面去，去看更广大的世界。张荣回顾他自己这一只 Wild Swan， 他是这样在其他中国人之前最早飞到了伦敦。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张荣的新书，由麦田出版，书名是《飞吧红》，这也就是他之前《红三代中国女人故事》的续篇。他讲到了自己如何到伦敦，到伦敦的第一天，他在日记当中写着，在这里我要做什么？我要享受生活。但是真正在那里，连生活有哪些可以享受的东西都不知道。他就说，有一天听说离我们不远的公园搭起了一个灯火辉煌的游乐场，我想去看，我从没见过游乐场，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晚餐桌上我向同伴们建议去，但他们都不感兴趣，可能觉得逛游乐场浪费时间，中国文化不赞成贪玩，鼓励刻苦学习。我再三恳求，同伴们仍然无动于衷，我十分沮丧。长长的晚餐桌上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学生，一个香港男生，个子高高瘦瘦，眼睛后面眼神是对什么都感兴趣，他从桌子另一端注视着我们，对同伴们的拒绝大惑不解，一次最后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彬彬有礼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这次轮到我对他的好意报以不尽情理的谢绝了，而且我没法对他解释，不是我不愿意跟他去，而是我不能跟小组以外的任何别人去，更有甚者，我还不能告诉他这是我们的规矩。幸好在学校里跟别人说话不受限制，我得以去了各种 party， 认识了不少国家的学生。一次 party 上，一个神情忧郁的俄罗斯男生弹着吉他唱 Beatles 的歌 Yesterday， 这是我第一次听 Beatles， 在中国他们属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象征，乐声让我心驰神往。再看中国同伴们似乎也都喜欢这首乐曲，有人好像还挺熟悉的，让我大大惊喜了一番。一天晚上，法国和德国的学生组织了一场化妆晚会，我们这对中国人去了，稍稍有点不自在，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毛制服不像其他人那样花花绿绿。我在日记里抱怨说，别人都穿得稀奇古怪，只有我们一本正经不合时宜。今天想来，我们可能是穿得最合适的，对各国学生来说，没有衣服比毛制服更稀罕了。当欢快的音乐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舞池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跳起了 disco， 快乐得如痴如狂。周围毛制服同伴也在跳，开怀大笑的弥勒取代了不易琢磨的严肃，我更高兴了。毛制服给我们带来一些难答的问题，一位英国女生问，中国女孩是不是不穿共产党制服就会被枪毙？我们如实的回答，不会，但没办法满足她的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从来不换穿别样的衣服？我们终于换衣服了。再一次观看市政厅辩论之后，英国大选来临，柴切尔夫人将赢得选举，因为英国政治是我们学习的重要科目，我们去听辩论，也听得十分仔细，可是听辩论给我留下来的印象远不及那晚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回舱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座教堂，发现了 Jumbo Sale 救火义卖，当时我们对这类活动一无所知，只是看见教堂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所以就进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们瞠目结舌，看到那里的衣服便宜得惊人，一件只要5到20便是，大喜过望，我们买赞而归。此后一两年，我的外衣大多都来自于那次义卖，不明就里的朋友赞美我说，总是穿着美丽的复古风格。对别国人的强烈兴趣有一次彻底给我带来大麻烦，新来的越南学生举行派对，我不假思索地去了，刚进去还在门边站着，一个女同伴从走廊上冲过来，在我耳朵边小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在跟越南打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跟他们聊天？我来想反驳，我又不是国家代表，但意识到此言大大不妥，就跟着他出来了。我当然知道中国在跟越南打仗，但没有想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再待下去被使馆知道了，结果一定是轻则狠狠的教训，重则不堪设想。不久我写信报告家人朋友，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外国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一旦明白我可以跟他们沟通，我就急不可耐想要消失进伦敦的人群，这要违反许多纪律，涉足酒吧是重要的一条。但是酒吧被认为是下流的地方，我们被明令禁止入内，禁令大大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一天，我偷偷跑出学校，直奔街对面一间酒吧。刚推门进去，由于太紧张，眼前一片模糊，静下来一看，什么令人感到刺激的景象也没有，既没有扔瓶子醉鬼，也没有在幽暗的角落搂抱的情侣，更不用说赤裸裸的女人，只有几个老头安静坐着面对大杯啤酒。当时心里颇感失望，我违反的最严重的纪律是单独出行，而独自一人在伦敦是我最大的向往，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真正见识新鲜事物。在学校我收到不少外出邀请，但总是不得不问可以带个朋友吗？邀请人总是见怪，邀请也随之告吹。一位英国女孩曾经请我到她乡下的家去度周末，但她加了一句，我家只有一间小客房，我就不得不谢绝邀请。学院有一位职员常常跟我聊天，有一天他请我去伦敦东南部的格林威治天文台，那里的子午线划分了东半球和西半球，我一心想去，但又不得不问可不可以带个朋友。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他正色回答，我不会做不规矩的事，我很不好意思，但向他解释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的指令是自己找借口。我讨厌动辄撒谎，更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外出，所以在下一次集体去大使馆的时候，我请求教育参赞许可我去。他说，你看这位英国朋友认为我怀疑他动机不纯，我要是不去会影响中英友好，影响祖国的声誉，如此一番漂亮话，参赞迟疑着松了口。那次出行我想很可能是中国使馆管辖下的人第一次独自出门，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快乐。参赞敢于开这个重大先例，是因为中国在戏剧性的改变。1978年12月，中共举行了划时代的会议，抛弃了毛泽东路线的核心，邓小平正式成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下令中国要跟西方做朋友，把此看作中国脱离极度贫困的唯一途径，甚至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想法类似 Gorbachev。 中国跟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访问，西方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缺之不可的基础。如此一来，对我们的管控就越来越松，每周必有的政治学习变得更像是大家见面聊天，跟使馆的联系也就不断的减少，甚至春节也跟自己的外国朋友度过。我为中国的变化振奋，尽管我也知道28岁的魏晋生因为在北京贴出了大字报呼吁民主而锒铛入狱。魏晋生指出，没有民主，改革的春天不会长久，他真有先见之明。但那时的我一心只是想要在改革的环境当中寻求个人的自由，每天脑子里转的是如何找借口单独出门。学校的课程要求我们就某一件物品的历史写篇文章，我决定写煤气炉。我对做饭和机器都毫无兴趣，选择这个题目只是因为曾经在参观科学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它的发展史，知道要研究煤气炉可以去科学博物馆，而那里离海德公园还有伦敦市中心都只是一箭之遥。以做研究为名，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去，因为大家都忙，不太会有人愿意陪我。就这样，我有了机会自由自在一个人在伦敦大街上闲逛，做我最想做的事，躺在海德公园的草地上，透过大树的滑盖仰望天空。当然我在科学博物馆里就煤气炉做了详细笔记，可是我也悄悄地跟朋友去了 Piccadilly Circus， 上面有弗兰梅森饮茶，朋友让我想象中国最有名的茶叶店，说这就相当于那里中国当时的茶店，
只有寥寥的几种茶叶还要凭票供应，我对这里品种的繁多十分的感叹。还有人请我吃 hamburger， 让我对美国的烹饪大失所望，尽管还是吃得兴致勃勃。唯一让我紧张让我快乐跳动的心，不是提到嗓子眼儿的，是我老觉得周围有使馆的监控人可能会告发我。外表像中国大陆的人都让我心惊肉跳，赶快把脸别过去。有一天一个同学请我看电影，我接受邀请的时候心里狠狠的一紧，这不只是因为跟外国男性上电影院违背了差不多最严的禁令，而且是因为电影院勾起了特殊的痛苦记忆。而就在那天晚上很晚才回到伊岭，地铁进站的时候经过了午夜，在出口我看到等候的政治辅导员，我说真对不起，心里准备他严肃问我去哪了，但他没有问，只是说太晚了，大家多担心你的安全。他脸上透着真诚的担忧，别的什么也没说。接下来几天我的心都在乱跳，不知何时大祸将至，坏消息会从大使馆传来。没有坏消息，控制真的放松得不可思议，我的心飞上了天。这是张荣他刚到伦敦的情况，也就在伦敦他具体的感受到什么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让中国人跟西方之间关系这个时候松动改变。他就在最前沿在伦敦有了这样特别的经验，把这段经验写在他的这本新书《黑把红》作为重要的开头。这本书刚刚由麦田出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2:50，欢迎听众朋友待会儿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2:50，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2: 多深我爱你有几，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希望我们老人家啊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呢这个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经常会有酸痛啊，就是腰啊。

现在是2:53，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齐豫的这一首歌曲。在今天呢，哦，对不起啊，我想找齐豫的这首歌，它跳掉了。那么我们来听这一首吧，听一首西洋歌曲好不好？很久没有听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Somewhere My Love》。

Somewhere My Love， 菊瓦哥医生这部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非常非常经典之作，也是一位作家的作品，后来搬上了荧幕，菊瓦哥医生 Somewhere My Love。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待会儿稍后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Why are you paying $80 for garbage internet?
1: This is.
2: 刚才我们要即将播出我们的整点新闻了。我们听到的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是在阿根廷国家要独立的时候，他们的一位王后啊唱出了这首《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这首歌呢，其实我今天稍微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整点新闻之前，这首歌曾经是在百老汇有一部电影啊，应该不是电影，是一个舞台剧。我刚来美国的时候，1980年，那时候有一个舞台剧正在这个百老汇的演出，就是《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那时候阿根廷呢，脱离了当时作为一个殖民地而成立一个了，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自由国家，所以才有这么一部后来的舞台剧在纽约的演出，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02，我们请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新闻时间有点晚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呢，是跟这个人工智慧晶片有关系的。来自伦敦的一项外电的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这是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对媒体表示说，如果客户开发不安全的人工智慧软体，也就是 AI 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不过他认为目前外界对这项技术的忧虑的程度是不合理的。黄仁勋是在伦敦接受了 Bloomberg， 也就是彭博的主播张秀春 Emily Chang 在做专访的时候，当他被问及是否会停止向不负责任的开发者供应晶片，黄仁勋回答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情况，但答案是肯定的。黄仁勋接着说，不过在采取这个做法之前，我会先和对方谈一谈，我们不会经营别人的公司，而对于其他公司如何使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判断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技术是通用性。而根据彭博辉达在用于训练人工智慧模型跟执行推论的专用晶片市场占据主导的地位，而这个地位也让辉达卷入了一个争论，外界关注人工智慧 AI 的系统未来是否可能会超越安全的界限，而进而变成无法控制。黄仁勋目前正在欧洲进行巡回访问，他对媒体表示说，对于人工智慧安全的担忧是这一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阵痛。他也相信有关软体应该能够受到必要的控制，并且是以安全的方式来进行部署。这是黄仁勋在今天回答客户，如果认为开发不安全的人工智慧，他会停止供应晶片。也就是说，客户如果开发不安全的这一方面的，他会停止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相关晶片。另外，在今天回答也表示，他们宣布投资在法国的一个医疗网站叫 DocDolib， 打算要利用人工智慧 AI 来改善对病人的服务。这是来自巴黎中央社的一则相关外电报道。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巨擘 也就是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对媒体表示说，他将收购法国医疗网站，这叫 Doctolib， 这是一个少数的股权，不是占多数。不过这个网站打算利用人工智慧的技术来改善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而综合了法新社跟路透社的相关报道， Doctolib 是一个开放患者预约医生的民营网站，而最近几年开始允许患者储存有关医疗资讯，以便共享有关的病例资料。而这个组织在今年八月推动了一项有关研究计划，主要利用人工智慧分析5000万名来自自家网站用户的资料，也改善医疗保健系统所使用的体验。而尽管在目前拟议中的投资额还没有公布，不过黄仁勋在巴黎的一项记者会上，他做了表示说，辉达去年投资欧洲至少有80亿美元，也就是台币2574亿。 Doctolib 他的执行长尼奥克斯夏托在今天对法新社说，而这笔资金有助于该公司加快招募人才，并且研发自家内部的人工智慧的模型，也就是 AI 模型。而这些模型会驱动为患者和医生提供服务，在个人助理，同时也处理有关行政的工作。他也说，公司会采用辉达晶片来驱动人工智慧模型，以维持对模型和患者资料的自主的控制权，而不采用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业者所提供的专有的 AI 模型。 Doctolib 在今天稍早也推动了新一轮的有关的融资，也使它整个估值已经达到36亿的欧元。在今天，法国《回声报》披露了辉达同意收购法国科技新创公司 Doctolib， 也包括了它的 Genesis 人工智慧以及 Pigment， 也包括了 Anthropic， 一共是4家公司的股权，也就是来自台湾的辉达已经愿意跟他们共同来经营未来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而 Doctolib 在之前也透露辉达同意收购少数的股权，但是并没有说明他的持股比重或者他投资的相关的一些额度。而金融时报今天也特别公布了这一项在目前呢可以说欧美都很重视的辉达讨论加强投资，或者他会收购这个 Reflection 人工智慧，这是今天金融时报谈到辉达的下一步。而微软也携手辉达共同推荐人工智慧笔电的下一步，代理式的人工智慧的新时代将会来临。而今天我们的也看到辉达最大笔的收购案是130亿美元买了 Hugging Face，而且将会公开对开源人工智慧的版图呢，是他们下一步将会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是在今天来自纽约的外电报道，晶片巨头辉达今天宣布，他们以130亿美元收购了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 Hugging Face， 这也是辉达在人工智慧热潮当中最新一笔的收购。分析人士也认为，这代表了辉达想要在开源、闭源、人工智慧这两大阵营当中同时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的策略。英国金融时报今天也指出， Hugging Face 已经是有数百万人工智慧的模型跟资料搜集用户的存储平台， 并且也积极推动开源人工智慧的系统。 Hugging Face 在去年才以维持公司独立性作为他的主要理由啊，拒绝了回答 NVIDIA 当时提出70亿美元估值的大投资。现在 Hugging Face 的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德朗葛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这一次他跟辉达达成了交易，将会让人工智慧能够更广泛分布到世界各地，也避免人工智慧的权力过度集中。而在辉达方面则表示说，他们收购 Hugging Face 的目标是加速开放模型的普及，有别于 OpenAI、 Anthrop 等 AI 巨头开发的闭源专有模型。而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 这个模型的设计公开，也使使用者可以下载，也可以客制化，并在自己的硬体上可以运行。这也是在今天的一则啊，非常让大家要注意的一则有关科技方面的新发展。而在此，辉达也希望在2027年完成收购 Hugging Face， 不过这一项交易也可能要面临有关监管机构的审查。开放权重模型日益普及，也将会为辉达晶片业务创造一个新的需求来源，降低他们对少数几家大客户的依赖，这包括了 OpenAI， 也包括了 Anthrop。而这两家公司也都在自行开发人工智慧的处理器。今天《华尔街日报》也指出，这笔交易会加速回答推动开放权重 AI 模型跟服务的未来的布局，而如此也能够同时跟其他美国闭源 AI 巨头和中国开发有关的开源 AI 模型进行竞争。成立在十年前的 Hugging Face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取得开放权重 AI 模型的主要平台。七月时也传出他们曾经遭到一个失控的 OpenAI 新模型意外的骇客攻击，当时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攻击 AI， 人工智慧攻击人工智慧，这也成为了一度热门的话题。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表示说，完成 Hugging Face 收购之后，仍将维持开放模型的地位。而今天在声明中他也表示，开放权重能扩大人工智慧取得管道，而让新创的企业、公司、大学跟公共机构可以利用先进的人工智慧能力而进行开发，而不必从头训练每一个模型。收购了 Hugging Face 成为辉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案，超越了2020年以大约70亿美元收购网络设备专业公司，也就是 Mellanox。收购 Hugging Face 将进一步扩大辉达在开放权重人工智慧模型的领域的影响力。而消息在传出之后，辉达的股价上涨了 1.8%。 一些产业观察人士和企业的高层也担心，如果美国对开放源的石码的人工智慧模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恐怕也会使企业和各国转而采用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那么部分中国开源模型的性能也已经可以换美国的顶尖的闭源模型，而同时运行成本呢还会更低。现在美国官员也曾考虑限制企业或机构取得中国开源模型的管道，理由是安全上的疑虑。但是黄仁勋、 Meta 的执行长祖伯克及一些矽谷的高层都反对设限。今年辉达稍早成立了 NEMO 这个联盟，而成员包括的有 Mistral、 有 Thinking Machine Lab 以及Capability 等主要开源模型商， 而辉达也对媒体表示说，联盟的成员将会分享资料，也会在专业知识跟运算的资源上的合作。今天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Whelan 在报社自家的节目里也表示了，这项收购是辉达在推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热潮的晶片业务之外，而进一步向外扩张版图的一个重要一环。而这也意味着美国企业、民众乃至全球的企业跟大众都将会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也表示说，辉达目前被禁止把顶级晶片输出中国，如果相关的闭源模型是在美国本土开发，我们就能够直接在美国境内，而利用最高规格的辉达晶片来训练高品质的开源模型。而最终这也代表着美国的企业跟消费者都将会享有更平价、门槛更低的人工智慧的工具。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了，一方面辉达向 OpenAI 等闭源人工智慧巨头大卖顶级晶片，而另一方面也扶持了开源生态，而拉拢全球的中小企业跟开发者。如此，就算人工智慧的 AI 巨头想省钱改用自研的晶片，或闭源人工智慧体系的泡沫化，而辉达也能够靠在开源 AI 取得目前的立足点，而维持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今天有关人工智慧，这是一则非常非常重要的相关财经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去理解。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19:30，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呢，就来听听好听的一些流行歌曲。邓丽君的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同时呢，我们也在今天呢也播出齐豫啊跟其他人的一些歌曲，包括了我们喜欢的这一首《梦驼铃》，还有《故乡的云》，还记不记得费翔的歌声呢？我们都会在今天接着下面的时段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中国广播网 WGBB 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流行歌曲欣赏。

刚才我们听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呢，我曾经主持过《今夜之歌》的节目，这是我在景广电台。那个时候呢，邓丽君经常会上我的现场，所以呢，也跟她聊过天，也看过邓妈妈陪着她四处的去赶场，因为邓丽君的时候常常会到各个电台接受访问，尤其是在他要发行唱片的时候，所以邓妈妈带着女儿一个电台一个电台的去介绍。但是呢，很遗憾，邓丽君呢后来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香港还是在日本吧，因为她有这个敏感性的气管炎，那么因此突然的不幸死亡，因为好像气喘的问题。

0: 因为在过去他接受我的采访，那么也谈过他的支气管不是很好，但是最后到底他的死亡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就不了解了。我们进一段广告，接着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奇遇的歌声。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这是在民歌手里面最有名的一位民歌手齐豫为您带来的这首歌。齐豫的歌声在当时的民歌手当中呢是很特别的，他的歌声跟别人很不一样。比方他刚才唱的这个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哈，这首歌是李泰祥的歌，非常非常好。那么下面呢，我再请您听一首《女人花》。这首歌呢就更像流行歌了，跟齐豫刚才唱的那首不太一样。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This professional.
1: 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听一些歌曲，这也使我想到当年呢，在民歌手台湾呢，有一段时间呢，强调从学生里面找出了一些声音跟一般流行歌曲不太一样的人，然后来让他们唱一些歌。刚才你听的是齐豫其中呢最特别的，而齐豫的歌声的确也让很多的歌经过他唱了以后呢，感觉就是不一样。我们今天来听一首他唱的《是否》。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的3:42，我们在广告过后再继续为您播放一些好听的歌。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4:44，我们在今天4点之前，我们再听一些好听的歌。邓丽君，我们来看看啊，带给听众朋友一些好听的歌曲。邓丽君的歌曲《带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49。今天有几则新闻呢？待会儿4点整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H1B 可能会收紧，所以待会儿具体的情况我会在4点新闻为听众朋友播报。另外呢，有一位在我看到是在美西《世界日报》今天有一则新闻，讲一个华女啊，就是我们华裔的女孩代办公司注册啊，为什么 FBI 会找上门呢？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在新闻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最后我们今天来听一首我最喜欢的蔡琴唱的《最后一夜》，这是根据白先勇的小说而变成了一部电影在里面的主题曲。

每一次在听到蔡琴唱《最后一夜》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这是一个小说，短篇小说里面后来拍成了电影。拍成电影之后呢，结果呢，这首歌就是在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所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他是最后这个舞女大班呢跟他在恋爱的一个男朋友，最后呢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就把这个舞跳完吧。那么这个电影呢最后呢拍成了电影，其实呢他原来是白先勇先生，这是一位作家白先勇，他的爸爸是白崇禧，是在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是在当时蒋介石身边的一位将军。白先勇是他的儿子，也是他几个儿子当中的最喜欢写小说啊，其他他都不喜欢。白先勇在这一个舞女大班呢，在这个金大班最后的一夜，这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后来呢拍成了电影。我突然发现了这首歌居然呢超过了这个小说的内容跟这部电影。最后一页当然无可否认，我们不能不否认哈，不能否认，那就是蔡琴的歌声呢实在是太好了。那么在今天呢节目的结束呢，我要请大家听的是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其中的一首歌了，读你，读你千遍不厌倦啊，看看你的丈夫你的太太啊，彼此两个人结婚之后是不是也这样读你千遍而不厌倦，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是3:59。好，听众朋友，是不是我们该准备新闻时间了？也欢迎您稍后继续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现在是下午时间3:59:57。欢迎您收听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下午时间4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特别把这个新闻放在第一条，这是来自在中央社伦敦的外电报道。黄仁勋在今天表示了，客户如果开发不安全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他将会停止供应有关的 AI 晶片。中央社来自伦敦的这一项外电报道，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它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对媒体表示说，如果客户开发不安全的人工智慧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所需要的晶片。不过他也认为，目前外界对于这项技术的忧虑程度并不是合理的。黄仁勋是在伦敦接受了彭博，也就是 Bloomberg, 他的主播张秀春 Emily Chang 在做这项专访的时候，他被问及是否会停止向不负责任的开发者供应所需要的这样的晶片。他回答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情况，但是答案会是肯定的。黄仁勋接着回答说，不过在采取这样的做法之前，会先和对方谈一谈，我们不会经营别人的公司，而对于其他公司如何使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判断是有限度的，而我们的技术是通用性。而根据彭博，辉达在用于训练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模型跟执行推论的专用晶片市场上，目前是占据了世界的主导地位。而这样的地位也让辉达卷入了目前的争论，外界关注人工智慧 AI 的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了安全的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目前正在欧洲进行巡回访问，他对媒体表示说，对于人工智慧安全的担忧是这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阵痛。他也相信相关的软体应该能够受到必须的控制，并且是以安全的方式而来部署。这是现在人工智慧在目前所可能被大家所怀疑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看一条跟这个有关的具体的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巴黎的外电报道。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巨擘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对相关的媒体在巴黎表示了，他对于收购法国医疗网站这个少数的股权，而目前他表示，这个网站打算利用的是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而进一步改善他们在这个网站上的医疗保健的服务。这个网站呢，就叫 DOCTOLIB。而这个医疗网站在法国呢，目前是被普遍的使用。而法新社跟路透社则在今天报道，这个网站的开放患者预约医生也是一个民营的网站，不过最近呢，他们开始允许患者 储存他们的医疗资讯，以便可以共享有关的病例资料。而这家网站今年8月推动了一项研究的计划，主要就是利用人工智慧的分析，将近5000万名自家网站用户的资料，来改善整个医疗保健系统所使用的体验。而尽管打算的投资额还没有公布，不过黄仁勋也在巴黎记者会上表示了，辉达在去年投资在欧洲方面至少达到80亿美元，新台币是2574亿。而 Dacobi 执行长尼奥克斯夏托也对法新社表示了，他们用这笔资金有助于该公司加快招募人才，研发自家内部的人工智慧的 AI 模型，而这些模型会驱动为患者跟医生提供服务个人的作为助理的角色，也就是说将来呢，可以在人工智慧的这方面呢，增加更多方面，利用人工智慧的模型来为病者或者医生提供更多的服务。同时他们也说，这样也是协助处理了医生或者是医院的行政工作。他也表示，公司将采用辉达晶片来驱动人工智慧的模型，以维持对模型跟患者资料之间的自主的控制权，不采用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业者所提供的专用的人工智慧模型。 Dacobi 在今年稍早推动了新一轮的融资，也使得它整个的估值已经达到了36亿的欧元。法国回声报在今天披露，辉达已经同意收购法国科技新创公司 Dacobi， 而也包括了 Genius AI， 也包括了 Pigment， 也包括了 Atlabac 等四家公司不同的股权。而在此之前，他们透露了辉达同意收购其少数的股权，但没有说明持股的比重或有关投资的额度。这是今天在《金融时报》特别登出了辉达讨论加强投资或者收购这一家 Reflection 人工智慧公司。而在此同时，微软也携手辉达共同推出人工智慧的笔电，也代理是人工智慧新时代的一个来临。在此同时，辉达最大笔的收购案就是130亿美元买下了 Hugging Face， 而且要公开源人工智慧的版图。这是今天一则跟辉达有关，而且在世界上以人工智慧为主的这家公司呢，有了更进一步的合作。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7: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指出，纽约市用户付费购买的天然气有近2%未经燃烧便外泄在大气中，除加剧了气候污染，市民每年也因此白白地损失大约3亿元。研究认为，地下管线以及住家的炉具、锅炉是最有可能的外泄源头，而且排放量在冬季供暖以及夏季制冷期间达到了高峰。这一项发表于《大气化学和物理》期刊的研究分析了2023年到2024年甲烷排放的数据，量化了5大区天然气流失的规模。研究人员测得的甲烷都属于未燃烧的状态，显示出污染并非是来自天然气燃烧或是发电厂。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是余伟照，他表示，全纽约市延绵数千里的地下管线以及住家炉具和锅炉最有可能是外泄的来源。团队目前正在持续的汇集数据，理清各来源对于甲烷污染的影响程度。参与研究的哥大教授寇曼直言说，天然气外泄是一个极大的金钱浪费，也是纽约市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而纽约市本身更是东北部最大的甲烷污染源。纽约市有超过 90% 的电力来自于天然气，它的主要成分为甲烷，甲烷是属于强效温室气体，暖化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寇曼表示，既然要使用天然气，就应该确保妥善完全燃烧，因为外泄到大气中的越多，对气候的冲击就越大。在这里，研究人员还表示，数据显示甲烷外泄呈现明显季节性的高峰，在冬季供暖和夏季制冷期间排放最多，和天然气输送量以及用量增加的趋势是一致的。寇曼还指出，甲烷在大气中约可存续10年，若能够及早的减排，约在10年内可以看到暖化趋势的成效。研究发布之际，纽约州正准备新建东北供应强化管线，但是这个管线新州那一段目前因为官司而停摆了。而虽然环保监管机构反对，联邦政府仍然积极地为宪法管线来开路。在这里，研究警告说，随着制冷和供暖需求的预料增加，如果持续依赖化石燃料，排放量恐怕会进一步的攀升。研究指出，全球气温持续的上升，极端高温和长期严寒等等极端的天气将更加频繁，也更为持久和更为剧烈。如果没有能够转型使用洁净能源，能源需求增加可能推升城市地区甲烷排放。研究人员认为，减少天然气使用造成的甲烷排放是短期内削减温室气体最容易着手的方向。而纽约市政府和纽约州政府要求建筑停用化石
燃料的相关法规即将上路了。建筑物因为烹饪与供暖产生的排放约占纽约市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二。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州长选前唯一的一次辩论中，霍楚和布莱克曼围绕着移民执法、治安、税负和生活成本激烈的交锋，并互相捆绑川普与彼此的政绩。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霍楚和共和党挑战者纳舒郡行政长官布莱克曼昨天晚间举行了选前唯一的一场辩论，他们围绕的是移民执法、生活负担以及治安互相攻防。布莱克曼把州内问题归咎于霍楚五年的施政，霍楚则是反复地把对手与川普总统捆绑。首先谈到的是 RCE 开枪事件引爆了交锋，开场焦点是在10月8号纽约市的一名男子遭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人员开枪打伤的事件。霍楚批评 RCE 的执法失控了，他指出布莱克曼不愿意谴责向车内开枪的行为，而布莱克曼则把矛头指向他支持的移民政策，反问这名男子为什么能留在纽约。在这里，布莱克曼主张地方警方和联邦合作有助于提升安全，批评州法限制地方执法机构和 RCE 的签订正式合作的协议，拿走纳舒郡原有的执法工具。布莱克曼也提出了与川普不同的移民立场，对已经居美多年没有惹事而且有稳定工作的无证移民，他支持提供客工许可让他们继续工作。在减税承诺对上退费政绩，布莱克曼把减税和公用事业账单减半列为主张，表示纽约税负过重，并指出州内公用事业账单

高于全美国平均 70%。 他批评霍楚任内公用事业费用获准上调了48次，反击他把问题归咎为川普。他说川普没有调高费率48次，而是你。霍楚则力举自己的政绩表示，他说我们已经推动了70年来最大的中产阶级税率的调降，提供有超过100亿元的能源和通膨退费，帮助民众支付账单，并把汽油及能源价格上涨和伊朗战争、川普政策相连。

在这里，布莱克曼以商店把商品锁在玻璃柜为例子，他批评免现金保释以及提高刑事责任的年龄等等的改革，造成了犯罪者反复地进入司法系统。他说，居民如今买一瓶洗发精也得按铃等店员来开锁。霍楚回应说，他上任时枪支犯罪急升，州政府已经投入了资源处理打击零售的盗窃，两个人都以治安记录自我辩护。霍楚表示，纳舒俊在布莱克曼上任前治安已经获得肯定。他说，你连早上太阳升起晚上太阳落下都要揽功。另外，康奈尔大学2024年的一起涉嫌集体性侵案也成为辩论的热点，两人都支持堵住性犯罪法律中与受害者自愿饮酒或是用药有关的漏洞，避免醉酒等情况妨碍追诉。布莱克曼追问霍楚为什么没有更早的质疑校方处理方式，霍楚则是反击，他说，把兄弟会发生的事儿怪到我的头上实在可悲。另外，布莱克曼此前称川普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总统，也遭到霍楚的攻击。布莱克曼解释说，造势言语是为了炒热支持者的情绪，并表示现在认为艾森豪威尔才是最伟大的总统，但川普还有两年任期可以再观察。在这一次辩论的尾声，布莱克曼把矛头指向了纽约市长曼达尼，指出他反犹太、反基督教以及缺乏美国价值。霍楚没有直接的为曼达尼辩护，而是强调支持纽约市警局和局长提辞。另外，纽约州提前投票将会在这周六10月24号一直到11月1号，在这个期间是提前投票。纽约的选举日是11月3号。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议会将会表决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禁令，如果通过将会在2028年的6月前退场。纽约市长曼达尼已经转而支持，并要求市政府协助车夫转业。纽约市议会将会在下周四10月22号对禁止中央公园观光马车的提案进行表决，拟定于2028年的6月前逐步的终止这一项在纽约有百余年历史的服务。目前提案已经获得全体51名议员中过半数的支持。延续了近20年的禁马车争议有望迎来转折。纽约市议长朱曼宁昨天宣布了这项表决的安排。市议会发言人确认，提案在7月的公听会后经过修订，除了停止核发新的马车执照，禁止马车在公园营运，也进一步的明确了市政府需要设立的转业支持的计划，协助受影响的车夫以及马车业者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多年来，动物权益倡议人士持续的要求停止观光马车的服务。今年6月，一匹拉车马倒地而死亡，在几周后，18岁的印度游客马哈詹又在中央公园从失控的马车上坠落而身亡。市议员其后将提案命名为马哈詹案，他的家属也在7月的公听会要求禁止马车，认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朱曼宁表示，马车虽然是纽约超过百年的历史传统，但在日益繁忙的中央公园已经成为越来越大的公共安全隐患。他说，现状已经无法接受。而据多家媒体报道说，市长曼达尼市政府原先对提案有所保留，如今他们支持修订的版本。代表马车车夫以及业者的运输工人工会第100分会一直是反对禁令的，他们主张透过安全改革保留这个行业，并批评原版提案没有能够充分保障从业者的生计。统计显示，目前约有208名持牌的车夫，部分车夫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的年收入大约是6万到7万元，他们质疑市政府能否提供薪酬相若而且符合他们技能的工作。朱曼宁在这里表示，修订法案将要求市政府协助从业者转业，在保障居民、游客以及马匹安全的同时，也为受影响的劳工提供新的经济机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佐治亚州六旗乐园在这个月的12号发生了一桩惨剧，一名男子搭乘园内过山车格利亚途中，在半空被抛出了座椅外，坠落到轨道旁的林地后当场死亡。当地警方证实，这名死者为42岁的卡里姆，他的家属也向当地媒体透露说，卡里姆生前曾经避过汽车起火事故以及癌症，并且是一个爸爸和教育家。死者的家属向当地的电视台表示，卡里姆生前是一位充满热忱的教育家，他热爱他的城市，并致力于帮助家庭重聚。同时，家属也提及，他克服了人生中许多的挑战，包括他战胜了两次癌症，而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8年。在事故的三周前，驾驶汽车载着他的10岁女儿时，遭遇了汽车起火的事故。但他们没有受伤，并立刻逃出了车外。而根据亚特兰大公立学校表示，这名死者曾于卫斯理国际学院担任技术教师，后来晋升为 IT 经理。亚特兰大公立学校发言人向家属、朋友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同时表明他的离世令学生们、教职员工以及所有曾经受他影响的人们深感悲痛，并与所有哀悼他的人们同在。目前警方与监管机构仍然在理清卡里某被抛出座椅的具体原因。科布县警察局和负责监管游乐园的州保险和消防安全专员办公室表示，正在针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纽约今天夜间最低温度是56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不过温度不高，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64度，明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7度。在本周五，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3度，夜晚最低温度5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55度，夜晚最低温度40度。在本周日，纽约低温，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晚最低温度42度。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2: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怀俄明大学的一名32岁的中国籍微生物学的研究生王爱丽，涉嫌在同事的茶包的咖啡机中渗入丙烯酰胺，导致对方中毒。王爱丽在10月6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准备潜逃回中国时落网，目前被关押在洛杉矶。他面临加重伤害罪的指控，最高可判10年徒刑和10000元的罚金。美联社的消息说，此案的被害者是来自越南的优秀研究生，他的研究利用细菌将核糖核酸送入人体细胞，开创了癌症、神经和遗传疾病的治疗技术，相关研究已经申请了专利。宣誓书说，王爱丽来美国之前，据信就在中国从事类似的研究。多年来，美国官员持续地指责中国窃取了美国大学的智慧财产权。负责指导这两名研究生的微生物学教授格梅尔斯基，他表示，看到自己的一名学生性命遭受威胁，而另外一名学生呢，又做了这样不好的事情。另外，这一名学生要为那一名性命遭到威胁的事件的这一件事负责，他说，让我感到非常痛心。格梅尔斯基形容说，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他不确定受害者能否完全康复。格梅尔斯基表示，王爱丽和被害人的研究领域其实并不同，但是两个人关系长期的不和睦，可能因为王爱丽首次的论文答辩失败而嫉妒同事的研究成果。受害者8月起出现了手指麻木、腿部无力、极度疲倦以及失眠等等的症状。他的妻子和同事检测办公室咖啡机的水，分离出63毫克的丙烯酰胺白色粉末。受害者随后在校警的陪同下，在他与王爱丽共用的办公室安装了摄影机。果然，他们拍到了王爱丽两度翻动被害人桌上的文件，拍摄笔记本内容，并在10月1号用自己的杯子倒入液体后冲洗对方的杯子。校警在10月5号曾询问王爱丽是否曾经使用丙烯酰胺，她表示很多年没有用了。而第二天，王爱丽在机场落网，她当时持有多台笔记本电脑，外接数位储存装置和文件。怀俄明州的法官已经将保释金从20万元大幅提到150万元，而且要求以现金支付，等待他被引渡返回怀俄明州受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肯塔基州警方侦办账户未授权交易案，锁定了一名台湾女子林乔英，她涉嫌取得卡片资料，并于她准备返台时在机场被逮捕，现在已经面临五项刑事指控。银行卡没有遗失，银行账户却出现了未经授权的交易。肯塔基州的一个居民报案后，警方循线查出了一名38岁的台湾女子，她涉嫌取得这张卡片的资料。涉案女子准备从印第安纳州搭机返台时遭到警方逮捕。

目前这名女子已经被移送到肯塔基州，她面临五项刑事指控。肯塔基州的包林格林市警方表示，一名居民在9月17号报案，他说银行账户前一天出现了可疑的交易，警方调查后将台湾女子林乔英列为嫌疑人，并指出她在没有拿走实体卡片的情况下取得了受害者的卡片资料。警方没有公开她是怎么样取得资料的，也没有说明涉案交易的具体操作方式。印第安纳普利斯国际机场警方在9月25号找到了准备搭机前往台湾的林乔英，并将他逮捕。林乔英10月8号被送往肯塔基州的拘留设施。包林格林市的警方在两天前公布，他面临欺诈使用信用卡盗取零售商品供转售，一级非法存取电脑、滥用电脑资讯以及以欺诈方式取得商品或其他有价物品的指控。涉及商品转售的罪名描述并不代表警方已经证实商品实际售出，也不能据此认定有犯罪集团参与。乌伦县拘留记录显示，欺诈使用卡片以及欺诈取得商品两项指控，所列金额这一区间为1000元和未满10000元，这些是指控所使用的金额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笔数字，不是已经确认的受害者损失。记录仍然在涉及零售商品的指控旁列有10000元的保释金。在这里警方提醒说，民众发现账户出现可疑交易，即使已经通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仍然应该向警方报案，让调查人员能够追查交易线索以及涉嫌犯罪者。联邦贸易委员会建议说，持卡人应该定期的查看自己的交易记录，一旦发现并非自己授权的付款，立刻联络发卡的机构，并以书面确认争议，保留往来的记录。实体卡片仍然在手上，不代表卡号等等的资料没有遭到冒用。另外，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也指出，如果签账金融卡密码以及安全码都没有遗失或者遭窃，而账户却出现了没有经过授权的扣款，应该立刻通知银行，最迟需要在银行寄出显示这一笔交易的账单后60天内提出，预期可能会影响对后续未经授权交易的保障。信用卡以及卡片遗失案件的规则则是有所不同的。

美东时间下午5:2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和黄敏仪将会在10月20日在法拉盛举办免费的健保讲座。在这里提醒居民注意白卡续保和保险的变动，避免因为文件和期限错失了保障。面对白卡及其他的健保方案的政策的调整，王家连社区医疗中心和市议员黄敏仪提醒大家，应该留意政府以及保险公司寄来的通知，及时的确认续保要求和申请的资格。如果看不懂信件，应该向认证导航员求助，避免因为漏交了文件或是错过了期限而失去了保障。双方将会联合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在20日，也就是下周二，举办一个免费的健保讲座，协助居民理清资格变化、申请程序以及可负担的就医选择。黄敏仪表示，近期的医疗保险、粮食券和其他的政府福利有着多项变化，居民难免感到困惑。他鼓励民众收到不理解的通知时，一定要主动询问，不要因为过去一直享有福利，就认为今后不需要处理任何的手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名华人妇女过去呢，一直由丈夫处理保险的事宜，后来丈夫去世了，她没有留意续保的安排，结果失去了医疗保险，直到需要看医生才开始寻求恢复保障。但是保险没有办法立刻生效，只能同时寻找可负担的自费的就诊方式。黄敏仪说，许多家庭已经面临食品、住房日益高涨的这些日常开销，如果再遇上医疗紧急状况，没有保险分担费用，很容易增加自己的经济负担。即使目前已经有保险，也应该了解资格承保范围有没有变化，以及是否有更适合家庭需要的选择。医疗中心健康教育部主任朱雅杰表示，社区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同一保险用了多年，申请条件就不会改变。实际上方案名称即使相同，资格以及维持保障所需要的程序仍然可能调整。居民不仅要确认能否申请，也要留意续保、补交资料等等的要求。他建议有疑问的居民一定不要不问，应该向纽约州的健保市场认证导航员提供相关资料，由专业人员协助申请和查询。部分个案需要提交文件才能够由这个州方确认资格，所以呢，不应该只按他人的经验判断自己的情况。另外，医疗服务推广和社区关系主任黄静婷另外提到，基本计划中的原本涵盖收入介于联邦贫困线200%到250%人的扩大保障，而今年7月起

就已经终止了。人有受惠者可能需要转换保险，不同方案的申请时程并不相同，需要购买个人健保的居民应该及早的了解投保期、保费以及自付费的费用，避免保障中断。王家莲社区医疗中心将会联合黄敏仪办公室以及法拉盛图书馆，在下周二下午3点到5点举办免费的健保讲座，由认证导航员蔡桂新讲解白卡、基本计划以及其他的保险资格和申请。地点呢是在法拉盛图书馆 AB 会议楼，地址就在缅街41-17号。这个讲座是以中文和英文同时进行的，也不需要报名。健保申请的咨询可以另外致电718-886-7355，718-886-7355。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瑞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有事打12345，这是不少北京市民解决自己切身遇到的各种生活、市政、环境等等难题的第一选择。市民投诉可以拨打12345，接到投诉就要马上办理。眼下这条热线已经深深融进了城市的生活和管理中。近日2026北京接诉羁绊改革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了。论坛永久主题设为了人民城市共创美好。本次主题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北京作为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年接待中外游客近4亿人次的超大型城市，面对着各界人士对于城市管理的不同期盼，北京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在这次论坛上有了答案。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2026北京接诉羁绊改革论坛。
2: 比如说2024年开始突然增加的花粉过敏、杨柳飞絮等等环境治理的新议题，占比不高，但是增长很快，反映了现在大家新的一些需求，是一种新的态势。
3: 您本民生，以人为本与诉求驱动城市治理新形态的平行论坛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陆林言辞恳切，他说12345热线反馈出的新问题往往是城市治理者的指南针。
2: 规划师的规划数据观，一呢是要知微知彰，就是既要看到占比最高的主要问题，也要关注那些从零到一的首发问题，而且有时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3: 记者观察到，本届接诉羁绊改革论坛不局限于如何让12345热线接得好、办得快，更聚焦于接诉羁绊在人民城市共商共治中的作用。换句话说，大家讨论的是这条热线如何从政府接单走向社会共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宇在演讲中也提到，
4: 今年又强调多元共治，充分发挥社会和市民的积极性，横向打通市区街道社区链条，横向呢整合了政府、市场、社会、居民各种力量，形成互相补台的治理功能。
3: 对于这一点，基层工作者也有切身感受。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红帽沟社区党委书记鲍静做接诉羁绊工作已经7年，他分享了参与论坛后的心得。
5: 真正的善治是把诉求解决后，要通过怎么去解决诉求，然后建立机制，就是解决一个居民诉求，那么是解决了一类诉求以外，还带动我们社区的居民一起参与到我们解决这一类诉求里参与到这个共同的治理里。
3: 鲍静分享了自己在社区工作中的一个真实故事。社区里的一对邻居，一家是弹钢琴的钢琴神童，另一家是刚上学的小豆包，需要每天8点就寝，两家的作息产生了矛盾。
5: 其实两边的情绪、两边的情况我们都要兼顾到。那除了解决这件事儿以外，那么我们通过情理法，那肯定情字在我们基层用的是最多的，把居民引入到我们社区工作中，让居民比如说从一个简单的提问题的诉求者，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把它转变成加入到社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建设者。
3: 一对邻居的作息矛盾看似是社区里的小事，可当这样的小事乘以千万级的诉求总量，就构成了城市治理最真实的地图。每一个具体的诉求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对城市的期待。这些声音汇集起来，既是数据，也是民意，既是个案，也是规律。在清华大学数字政府与治理研究院院长张小静看来，恰恰是数字化技术让这些真实而琐碎的民意真正融入了城市治理的进程。
6: 城市层面上的共建、共商、共享，其实都体现出通过数字化手段的介入，那么融合了线上和线下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技术和治理的一种融合，或者说是我们讲智慧之享融合赋能这样一个特征。
3: 圆桌分享中，新闻评论员白岩松对数字时代的内涵做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解读。
7: 这个数应该变成人心中有数的数，这个智应该由智能变成智慧的智，是治理一个城市的智慧，让决策者、问题提出的人民和媒体和每一个公众都心中有数，然后共同用更大的智慧去解决真正的问题。
3: 白岩松的这番话点出了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之间最深层的逻辑。数字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数据可以汇聚，诉求可以分析，风险可以预判，但真正让技术有了温度的是人民城市这个价值坐标。从接诉即办到共商共治，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12345热线的不断演化正是城市治理发展的鲜明注脚。它记录的不只是诉求的增减，更是一座城市如何与技术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过程。数字时代终究属于人民城市。
1: 刚刚落幕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以及国际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呢，成为了收视热点、网络的热议话题，同时它也带动了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等消费的持续走高，成为北京消费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最近呢，我们的记者就走进了多个赛事点位，来看看大家如何看待赛事，如何通过赛事决策自己的消费。
8: 欢迎周一科维奇。
9: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 99.2%， 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10: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50%，推出一些新品啊，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9: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推进就是其中一位。
11: 今天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9: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11: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12: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9: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3: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9: 赛事运营方京市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14: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9: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1: 金秋时节，北京格外的热闹，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个展会聚焦老龄产品、老龄服务业，而记者在展馆走访时发现，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展台上有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正蹲下来研究适老产品，躺上体验床，尝试按摩机器人，和工作人员聊一聊养老的金融方案。银发经济里有了青春含量，正在肉眼可见的上升。那么这些年轻人为何会关注养老产业呢？好，来听报道。
15: 我主要是关注身体，就是现在膝盖可能有点不舒服。
16: 记者在展馆里碰到张瑞时，他正蹲在一款下肢康复设备前仔细研究。
15: 我看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产品，因为还是面向这种老年服务的。
16: 在展馆， 不少年轻人观察得很详细，杨冲做的就是为老服务这一行。
17: 来到这个老国会，看到非常多的国企啊、政府机构啊、房地产公司、京东、小米，这些也都在做。那未来老年人想要享受生活，我觉得年轻人必须得去做出一些贡献和服务。
16: 杨冲还不到40岁，但在养老这个圈子里已经算老熟人了。他说的这句话本届老博会印证得很明显。展台上 AI 智能按摩机器人3秒就能找到人体经络，体验的人排起了队。小米、美团等平台企业也带着各自的惠老方案深度参展。年轻人熟悉的技术语言正在一点点翻译成老年人听得懂用得上的服务。还有人还没正式入行，李光辉就已经在预习了。
14: 我觉得现在养老是一种投资，国家现在有这个趋势，以后养老肯定是一片比较宏伟的蓝海。然后也提前了解一下养老的一些知识，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家里面也有老人，想多了解一些，然后提前让他们在晚年生活能过得更幸福一点。
16: 把养老看成一门投资，本届老博会展出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智慧养老、旅居康养、养老金融、药食同源8个主题展区，把养老这件事儿从一张护理床铺展开来，变成了一整条产业链。年轻人嗅到的不只是商机，还有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方案。刚体验完能量沙项目的文静是趁着中午休息时间赶过来的，他是一名中医。
18: 我这么年轻来看老博会，第一就是以一个养生保健为主，第二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还有 AI 智能，看看有没有一些适老化的产品更智能一些，总会有老的一天。包括你到医院的话，它是最后一步，你前面的话，如果自己能够预防，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能够自己的先保健啊健康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国家少添点负担吧。
16: 中医治胃病的思路正在被更多的年轻人接住，与其等出了问题再去医院，不如在日常里就把健康管起来。生于88年的赵女士站在居家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看了很久，她不是为自己看的。
19: 这个稍微有点遥远，但是我为家人看，因为我们家的老人现在了中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适老化改造虽然小小的一些举动，但是能非常好的提升他们的生活便利性。
16: 人创科技集团董事长秦生义连续几年参展，他感觉年轻人客户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览会看的不是别人的晚年，而是自己迟早要面对的那一天。而当防卫病从一句中医话变成了一代人的消费习惯和职业选择，银发经济的底色也就多了一层青春的温度。
20: 现在年轻人比例是以往几届要多，健康意识增强了。健康呢，从年轻人开始，不要等着有了问题再来防卫病嘛。我觉得这是个发展趋势。
1: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望京街道大西洋新城社区，居住了1000多名外籍居民，其中有不少来自韩国。中外居民共聚活力文化空间，社区通过了3语服务窗口以及各种联动机制，让外籍居民呢也能够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当中。好，我们来听报道。
21: 529 Hub 是大西洋新城社区专门为居民打造的多元文化空间，社区的老年模特队正在开展每周例行的排练，而在隔壁的书房，韩国夫妻郑明和崔英善正在跟书法老师一起学习毛笔字。崔英善是口腔科医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夫妻俩已经在社区定居了19年。
22: 我是学的医，所以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口腔门诊，后面生了孩子，现在有2个儿子的妈妈，住得非常放心，街道也是特别关心我们，然后我们不懂的法律法规也是就是指导的非常仔细，望京是国际化做的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外国的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多元的环境也有，然后吃的住的生活的都比较方便。
21: 望京大西洋新城社区目前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87名外籍居民，写春联、文化沙龙、龙舟赛这些社区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社区打造的共潮美好 Share 爱无界治理品牌，围绕外籍居民打造了营住融治离的全生命周期。崔英善的丈夫郑明告诉记者，望京是个宜居的地方。
23: 저는이주에서선택을하게됐고
22: 这边有很多的国外的餐厅，也有韩国餐厅，也有西餐厅、日餐厅，就是吃的也非常方便。然后呢，就诊的话也附近也有望京医院，然后孩子上学的话也有国际幼儿园，也在望京，生活方面非常便利。
21: 大西洋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高岩表示，社区邻里间每年有活动1500多场，吸引超20万人次参与，让小区里没有陌生人，只有好邻居。
0: 打造了529 Hub 这样一个线下承载中外居民文化交流休闲活动场地，通过发放中英韩的三语服务包啊，让他能够快速的适配这个社区的生活。我们搞的这些精品的龙舟赛啊，包括盛夏音乐会，搭建一个文化桥梁，让他能够先参与到社区的文化活动中。
21: 外籍居民参与议事协商和志愿服务也是社区管理中的一大亮点。高岩说，
0: 担任我们的志愿者了，网格议事员、楼院的观察员，他反哺社区，这样的话建立一个深厚的联系。
1: 金秋时节是北京最美的时刻，2026金角银边城市微花园设计建设大赛近日在北京日坛公园圆满收官了。这次历时4个月的比赛，不仅交出了114处微花园落地的亮眼答卷，更是探索出了一条超大城市存量空间如何进行花园式的微耕的北京方案。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金角银边如何提升城市环境。
2: 金角银边就是城市中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边边角角的土地，在工人体育场北路和三里屯路交叉路口东南角，原本简单的绿地现在变身为漂亮的微花园，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竹影花亭。国际竹藤中心园林花卉与景观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孟宇飞是这个微花园的设计师。
4: 我们接手这个地块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绿地，通过设计和提升，把花茎植入到场地里，坐凳围绕它一圈最界面做了一个软化，希望给路过的以及办公人群提供可停留可交流的空间。
2: 之所以叫竹影花亭，主要是这个微花园运用了大量竹子的元素。孟宇飞说，
4: 一方面就是种的竹子，另一个方面就是以竹子作为设计的材料，这个竹蜻蜓构筑物，我们用的是重组竹，它是把竹子拆片去青去黄，再把它交合在一起，这是第一次在北京花园里面运用。
2: 正在走过微花园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23: 我在这附近上班，中午休息或者是下班的时候看到这些心情特别舒畅。
2: 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员苟铁男说，今年的微花园建设，朝阳区共选择了58个地块，主要集中在东三环沿线三里屯区域、工体区域以及使馆区域。
24: 我们根据市民朋友的需求来进行选址，包括在医院周边会有一些微花园建设。我们把封闭的绿地空间打开，三里屯路从北到南一共有4处微花园，为市民朋友们提供一些休息的场所。局里有专门的养护部门，保证我们微花园能长久的留得住。
2: 市园林绿化局林长志和花园城市工作处副处长傅立介绍，依托金角银边城市微花园设计大赛，今年本市建设了114个城市微花园，分布在朝阳和丰台两个区。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362份设计方案，场景选择上涵盖了花园街道、花园商圈、花园住区、花园办公、花园工服、花园场站6大场景。15五期间，本市金角银边转化率将达到100%，让市民走出家门就像走进花园一样。
25: 我们希望从大赛的形式先行先试，邀请全国的能工巧匠一同支持首都花园城市建设，来探索针对这么小的空间如何满足市民的需求，如何织补我们城市的生态系统。去年也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这些花园实现了一个多元的功能织补，里面除了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以外，还补充了很多文化的功能，还满足了比如说我们对于商圈的活力的激发，对于社区的凝聚性的一个体现。
26: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进入十月，坐落在北京西郊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红叶最佳观赏季，万山披红，层林尽染，人们漫步其中身心舒畅，仿佛沉醉在了秋日的自然画卷中。 但是很难想象这些美好的景观并非先天得来。70多年前，这一带的森林面积只有4200亩，森林覆盖率仅为4.7%，几乎是一座荒山。但如今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3.29%，成为了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也是护佑北京的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这一棵棵树苗是如何扎根于这里的？石头山的绿色奇迹如何成就的？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脚步，来听林业工作者介绍西山的变迁。秋日里的西山是热闹的，鸟儿在林间鸣叫，秋游的小朋友们兴奋地采集着落叶，大人们忙着和眼中最美的那棵树合影。秋日里的西山更是多彩的，从深绿到金黄再到大片的火红，肆意绽放，宛如一幅磅礴的油画。来到这里赏秋的游客们说，
3: 春日草叶已经五彩缤纷了，还挺漂亮的。
5: 西山的黄栌都红了，还有一些元宝枫也变红了，色彩很丰富。顺便爬爬山，锻炼锻炼身体，再看看秋景。
1: 但是当问到您知道以前西山是一座荒山吗，不少人都是惊讶地摇了摇头。
6: 不知道。
5: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6: 不太清楚。
1: 在西山方志书院，记者见到了北京山区森林经营专家组成员、原西山林场总工程师严海平。他1989年调到西山林场工作，当时的西山林场已经有了名气。严海平一直记得他刚到西山时的感受，虽然树木不及东北林场的粗壮高大，但那份敬佩与震撼让他一直记忆犹新。
7: 这些森林是我们几代林业职工的艰苦努力的结果，他们把他们的青春，把他们的汗水都留在西山了。
1: 年轻的严海平听前辈讲了很多西山植树造林的故事。70多年前的西山是名副其实的荒山，12亩山场仅有4000多亩林地，杂灌丛生，地表裸露，满目贫瘠。
7: 整个西山呢，它是典型的华北石脂山。所谓石脂山，就是上面有很薄薄的一层土，最厚的也就是1米左右，其余的都是连山的大岩石。当时呢，只有一些寺庙有一些林子，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些灌木和草。当时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的话，就是说，如果您站在山脚下一看，如果有一条狗上山了，你就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这条狗从山脚下一直跑到山顶，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什么森林。
1: 时间回溯到1953年，西山造林事务所成立。次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做出了以3年为期绿化西山的决定。如何把树种到西山上并活下来，是当时面临的难题。聘请来的外国专家对于绿化西山一直持否定态度，带来的技术也并不适合西山的环境特点。经过一年的摸索和调查，北京市林业勘测队进行西山造林规划设计，提出了当时极为科学先进的理念，适地适树。严海平说，
7: 我们林业上叫划分小班，也就是不同的地块，不同的地块里头要求立地条件呢要一致。当时外国专家呢，按照他们国家那种平缓特点，他们都画的是横平竖直的小班地块，以这种方式来指导我们，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西山是山川沟壑很多，海拔也不一致。后来我们国家的林业部还有北京市的一些林业勘测设计队，就根据我们山场的条件总结出比较现实的经验，我们就以山梁、山沟、阴坡、阳坡、不同的海拔、土层厚度、岩石的风化情况来划分了小班，在什么树、怎么浇水、怎么疏伐、怎么管理，就根据不同的小班，我们来设计我们不同的措施。
1: 春天是种树的黄金季节，但北京的春天较为干旱，山上又没有水源，背水上山更是难上加难。雨季造林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7: 到了7月份开始下雨了，下了一场透雨以后，土壤已经湿了，那么赶紧就栽。而且呢，一早一晚的栽，避免中午最热的时候。雨季造林呢，就使得每年的任务能够完成，而且呢，能够成活好。
1: 高山披雪透骨寒，八级大风在眼前，英雄何畏艰与苦，决心战胜大自然。这是当时的林业工人记录下的绿化西山的战斗天地。双手磨炮，虎口震裂，对他们来说是常事。同时，广大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也加快了西山绿化的速度。
7: 他们当时也是非常艰苦，那么薄的土，底下都是石头，它不像平原，你一天能挖个十来个坑，甚至更多。山上一天能挖几个坑就不容易了。每天上山带一个水壶，带两个窝头，带点咸菜疙瘩就上山，在山上干一天，付出了他们很多的汗水和辛勤。
8: 1958年，7万多亩造林任务基本完成，西山也从此摘掉了荒山的帽子。1962年，西山造林事务所改名为西山事业林场，简称西山林场。做好森林的抚育经营，便是严海平来到西山林场后的主要工作。
7: 林子成活了，你还要加强管理，让它长大。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工作要做，比方说有地方缺苗断株了，补植一下；长起来的太密的，你要把它清理一部分。有的时候呢，枯死枝很多，还要修修枝。这些工作呢，就是为了抚育管理这些树木，让它长起来。第二项工作就是病虫害防治，第三个就是森林防火。早年主要是靠人工的巡护，随着时代的进步，手段逐渐多样化了。
8: 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片森林健康经营示范区，油松、黄栌、桑树、构树等等树种，还有林下不知名的灌木，在这里茁壮肆意生长。西山在绿化之初，种的多是侧柏、油松、刺槐等速生常绿树，种类较为单一。而现在要做的，便是让人工林更接近自然林。
7: 这些都是有花有果实的，它们能够为鸟类、松鼠啊、昆虫它们的生存提供一些个吃的东西。另外，在适合的条件下，有些山沟沟里头，我们修一个小型的蓄水池，雨季的时候截留一些雨水，给小动物们提供一个喝水的地方。另外，保护这儿的各种灌木和草本植物，让小动物们有地方栖息。
8: 如今的西山森林里，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出现、落脚、安家。也有越来越多的野生植物在这里落地生根，这里正在变成一片新的天地。西山林场资源保护科工程师王梦说，
3: 目前植物是有702种了，栽培种有170多种，野生的植物520多种，珍稀的植物是有7种的，然后动物这块现在是173种，食肉的是那个豹猫，相当于是我们山上最顶级的一个动物了。爬行类的有蛇、蜥蜴。我们林场它是一个重要的猛禽的迁徙的一个通道，有社会团体的一些监测研究，有乌雕啊、白尖雕、草原雕，还有猎隼。
8: 如此美好的森林，如何与它和谐共生，发挥出森林的最大效益？2011年，林场管辖区域内约10%的面积专门作为公园开放，也就是现在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春季桃杏满坡，山野土翠；夏季林木森森，浓荫蔽日；秋季红叶如云，金风送爽；冬季松柏长青，银装素裹。西山林场森林公园管理科工程师马亚云介绍，公园里还丰富了各色花卉，四季有景的同时实现四季有花。
9: 每年的2月份的时候，腊梅和迎春会开放；到3月份的时候，山桃、山杏以及我们的玉兰、梅花次第开放；到了4月份，丁香、海棠，包括牡丹和芍药也是陆续开放；5月份左右就是栾树的天下；到了6、7月份呢，就是紫薇、萱草、景天；到了8月份，就是我们这个绣球和玉簪；10月份呢，以干野菊为主，能够持续到11月左右。
8: 公园里的自然观察镜充满野趣。每年的林泰音乐会鼓励大家绿色出行，离场不留垃圾。丰富的活动与设置吸引着更多人前来认识森林，感受森林的无限魅力。如今的西山绽放着它最美的光彩，这里的森林会永远地覆盖在山山岭岭之上，这个绿色奇迹会一直续写下去。
1: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纽约在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是来自于诺贝尔奖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中央社在今天的报道指出，诺贝尔奖2026年得主全数出炉，他们分别以光遗传学的研究而开创脑科学的新的局面，以南极冰层捕捉粒子而观测资讯，而在同长性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这以当代诠释重新进行演示古希腊跟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也捍卫了国际的法治，发展新模型而稳住有关在稳定的总体经济。在中央社也为大家整理了医学、助理、化学、文学和平奖、经济学得主他们的获奖原因跟重大的贡献。以下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在今天的这一节非常重要的有关2026年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的相关具体内容有哪些。下面就为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晚间新闻为您首先的介绍。在医学奖方面，光遗传学研究这是脑科学开了一个新局。2026年诺贝尔医学奖由戴塞尔罗斯、豪基曼跟内格尔等三位学者共享殊荣。豪基曼跟内格尔他们两位，包括了戴塞罗斯，现在是54岁，在美国霍华修斯医学中心跟史丹佛大学担任教职。赫吉曼在今年71岁，目前他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学者。而现年73岁内格尔是德国乌兹堡大学的教授。赫吉曼跟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当中，这个藻啊就是草字头一个洗澡的藻，藻类，在单细胞藻类当中发现了一种名为光敏感通道蛋白。这一个藻类蛋白质存在细胞的表面，而每当受到蓝光照射的时候，这个蛋白质会开启一个通道，而带着电离子接着流入了细胞，形成了电脉冲。而且不论把这种蛋白质放入到哪一种的细胞，那些细胞都会变得对光有敏感。戴塞罗斯在此之后把光敏感通道蛋白基因导入到老鼠的神经细胞，而通过蓝光的照射，它得以触发神经讯号。而这种利用光线控制神经讯号的方法，现在就被称之为光遗传学。研究人员得以揭示跟神经以及精神疾病在相关以及掌控特定的记忆，也包括情感跟行为的神经回路。在临床医学上，研究人员正在运用这项方法尝试让视力的受损者，视就是看啊，让眼睛的视力的受损者可以恢复他眼睛的视力。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诺贝尔的医学奖上，光遗传学研究为脑科医学开了一个新局， 2026年诺贝尔的医学奖由戴瑟罗斯、赫吉曼跟内格尔三位学者而共享这一份殊荣。那么在物理学奖，这是南极冰层捕捉宇宙粒子。2026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得主是哈尔森。哈尔森已经82岁，在比利时出生，他是美国国籍。在1988年首次他提出在南极捕捉微中子的构想。当微中子跟原子核碰撞的时候，会产生一道闪光，然后由清澈的冰川冰层中的感测器而来追踪。他的远见跟科学的领导力是冰立方微中子天文台建立的一个基础。而这座天文台利用装设光感测器的离一立方公里的冰层而进行观测。研究人员通过了这一座的天文台，而捕捉来自在遥远中极高能量过程的微中子。微中子是无所不在，但不会显露它的踪迹，它们能够穿过整个地球，也穿越人体，可是我们是毫无察觉的。而在极少的情况下，微中子会跟原子核发生交互的作用，也让研究人员得以通过适当的设备而来侦测它们。科学家早已知道，宇宙在其中存在天然的粒子加速器，而射出的粒子能量最高可以达到地球实验室所能达到能量的100万倍。然而这些粒子来源仍然有许多的谜团，包括它们究竟是什么，位在什么地方，以及内部主要发生过哪些相关的过程。在今天，化学奖是破解分子镜向难题，包括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凯根和山河宪三，显然这好像是一个日本人。在目前呢，自然界中包括了氨基酸等分子会以两种互为镜像的形式存在，然而在生物体内通常只含有其中的一种镜像，镜就是镜子 mirror 就是一种镜子的这种图像镜像，另外一种在自然界中是很少见，而这个现象被称为同掌性，或称同手性，也就是手掌啊，同掌性同手性。在研究药物等会跟生物产生交互作用的分子时，只有其中的一种镜像才会有效果。为此，长久以来，化学家很想搞清楚同掌性是如何出现，并且尝试只制造其中的一种镜像。而今年化学奖得主凯根在1986年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的方法，而使他能制造出的其中的一种镜像，并另外有一种多出更多。另外一位得主闪和线三则在1995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反应，而只会形成两种可能镜像形式中的其中一种。而根据在诺贝尔官网的介绍，多亏凯根跟闪和，科学家现在知道同掌性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发现对于设计药物的制造反应的化学家来说具有一种关键性的意义。这是在化学奖。而文学奖作品大胆具有独创性的加拿大的作家凯森，也有人呢把他叫 Carson 啊 Carson N Carson C-A-R-S-O-N N-A-N-N-E N Carson。 这位加拿大的女性作家在他整个职业生涯是由诗歌创作、翻译的工作和在多所大学任教而组成。 他几乎所有文学的创作聚焦在语文学家对词语的执着和诗人对新意义的追求这两者交汇的地方。卡森把词语的词源视为他所有作品的一个起始点。而根据诺贝尔官网的介绍，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包括他大胆而且独具的独创性的这样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在跟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作为当代文学开创的一个新的形式。那么今年诺贝尔的和平奖是捍卫国际法治的南非法官皮莱得到20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皮莱 P-I-L-L-A-Y 皮莱今年已经85岁，他出生在印度的坦米尔家庭，而在南非德旺，在当地南非出生，他是来自印度的坦米尔。他成长在一个种族隔离之下的制度。这位女士后来成为律师，也成为一位法律的先驱。她勇于对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歧视，也包括了隔离跟排斥。女士啊，皮莱是女士，皮莱女士早年是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反种族隔离人士而进行辩护，到后来他担任了当代重大国际案件的法官的职位，而最近他才卸任联合国巴基斯坦被占领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他刚刚才离职。皮莱在多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司法案件中展现了法律措施有助于预防战争跟暴力，并为强化国际法的制度而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位女士，她的独立精神、专业素养跟坚定的立场，也使她成为当代最受尊敬的国际法的法学专家之一。那么在经济学方面，是谁得奖呢？发展稳定的总体经济模型诺贝尔的经济学得奖的得主是伍德福跟霍尔，他们两位。 Robert Hall 现年是83岁，伍德福 Woodford 是年约70到71岁，两位啊都是有麒麟啊，就是有高龄的。前者是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他是从名誉退休教授，是一位现在已经从斯坦福大学退休了，不过他是名誉退休教授。伍德福是在我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工作，他们建立了新的总体经济的模型，而大幅提升实施有效而稳定的政策的能力。而根据这些模型，适时采取财政跟货币政策，可以减缓经济的高峰跟低谷。他们没有把模型建立在通膨、产出跟消费等总经变数之间的统计的关联上，而是选择以个别经济为基础，涵盖对个别家庭跟企业如何通过自身行为而影响整体经济的一个理解。而这些模型的一项核心要素是家庭跟企业在决定储蓄或产品价格的时候会将未来纳入考量，而政府跟中央银行公布经济政策计划时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也引导经济朝向正确方向而发展。而自这些新模型问世之后，他们在因应经济衰退方面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今天综合14号的外电报道，美国媒体报道，影音串联龙头 Netflix 也就是网飞因为成长的减缓，据了解他们可能会裁减1000个职位。而公司高层则认为，为了达成娱乐全世界的使命，必须在人力跟资源配置上保持纪律。 而法新社报道，美国数家媒体已经报道串流平台 Netflix 的成长减缓，而传出会有裁减人力，而且大概是1000个职位，占员工总数的6%。而分析师也指出，即使是串流龙头也难逃成长减缓的这个压力。在目前 Netflix 股价已经下跌 15%， 多家报道也指出，网飞共同执行长萨兰多斯跟皮特斯在内部的备忘录已经向大家表示，我们的使命是娱乐全世界，而这个使命雄心勃勃，要达成它就必须在人力资源要优先配置上保持一个纪律。网飞现在已经可以说稳稳地居于在影音串流市场上的龙头啊，这是网飞无法再以过去的速度而成长。第二季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已经成长 13.4%， 而低于第一季的 16.2%。而这家总部位在加州的洛斯贾塔斯的公司，对于刚刚结束他们第三季的预测营收成长是在 11.7%。 而在持续多年成长后，用户在 Netflix 所花费的时间已经开始下降，也就是减少。 Bloomberg 在今年7月初也介绍，影集平均收视的人数在播完第一季之后就已经下降了。而现在另外一个 eMarketer 分析师贝尼斯也认为， Netflix 的裁员也显示，即使顶尖串流公司也无法免于成长停滞跟财务的困难。他也说，虽然 Netflix 把扩展体育的内容，但是营收远比订户增加数更重要的时刻就是缩减人力。随着这个压力的升高， Netflix 将设法依靠低成本的内容来扭转这个财务的局势。 Netflix 对裁员消息并没有做立即的回应。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另外在今天，让我们看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另外一则相关新闻报道。美国9号对 ICC 宣布制裁，主要在瘫痪该法院的日常运作，而该法院负责审理个人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以及种族灭绝等相关的案件。 ICC 的法官对川普政府的盟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发出了一个逮捕令，理由是他涉嫌在加萨走廊而犯下了罪行。川普而对此感到非常不满，扬言要一步一步瓦解这个法院。皮莱则说，之前美国政府曾表态乐见 ICC 对俄罗斯总统普丁签发逮捕令。这位女士也表示说，这就是选择性的标准，双重标准，她说这是不对的。而这次制裁将冲击ICC 的科技跟银行的业务，预计6个月后会生效。荷兰总理叶腾也呼吁在这期间跟华府要进行对话，讨论设在荷兰海牙的 ICC 的改革的议题。而皮莱则认为，改革 ICC 的想法只是委婉之词，川普想要的是承诺他们不会调查美国公民。皮莱对法新社说，这样不行，因为不能够有双重的标准，你不能选择性的追究某一群人而对另外一群人网开一面，这是一个开创非常糟糕而且危险的先例。这是美国9号对 ICC 宣布的制裁，主在瘫痪该法院的日常运作，而该法院负责审理个人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也包括了种族灭绝罪等相关的案件。现在 ICC 法官对川普政府的盟友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发出了逮捕令，因为理由是他涉嫌在加萨走廊犯下了罪行。而川普政府对此感到不满，并且扬言他要一步一步瓦解这家法院。 而皮莱则指出，之前的美国政府曾表态乐见 ICC 对俄罗斯总统普丁签发逮捕令。这位女士也说，这就是选择性的标准，而且是双重标准，她说这是不对的。而这一次的制裁会冲击 ICC 的科技跟银行业务，预计在6个月之后会生效。另外，在今天来自河内的电话，这是向外电报道，根据路透社取得欧盟内部的文件，欧盟因为担忧关键矿物的供应风险，正在跟越南加强一项合作，扩大有关钨、稀土跟锑等国防跟工业原料的来源，而降低对中国这一方面的依赖。越南拥有丰富的关键性的矿产，包括了稀土、钨、锑、镍和铝土矿。而目前越南对欧盟的出口主要限于钨跟锑，而这两样矿产

前对钨、镍、锑和钛等相关的矿产的供应。报告中也同时警告，来自伙伴国家的竞争也可能会扰乱了欧盟的供应。而此文也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关键矿物的生产国，特别是去年实施了出口限制，扰乱了欧洲的供应链之后，也需要加强跟越南合作，以作为有关的替代方案。在今天来自加州森尼威尔的相关外电报道，韩国商报今天报道，美国半导体设备大厂应用材料最近在加州的森尼威尔，也就是 EPIC 中心进行揭幕，这是包括了三宋、三星电子，也包括了 SK 海力士跟台积电等半导体大厂参与的一项研发合作中心，主要也在力抗中国记忆体大厂长兴存储的崛起。而根据韩国商报的一项报道， EPIC 中心总投资额高达50亿美元，这是全球最大半导体制程技术跟制造设备联合研发设施。 EPIC 中心创始合作伙伴包括了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也包括了台积电、 Intel 跟美光。创新合作伙伴也包含了博通、 Broad.com， 也包括了爱德万测试 AdventTest，另外也包括了 Screen 凯霞以及史丹佛大学，也包括了加州伯克莱大学等相关的学校的主要的科系来进行多方的合作。这最重要的是因应高频宽的记忆体 HBM， 也包括了 DRAM、 DRAM， 也包括了 NAND 等领域的重大技术上的转折。在此同时，韩国商报今天也报道，这个全球性联盟与中国力图取得主导地位有密切的关联，而中国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半导体的自主，也受到美国对先进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的影响，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技术交流几乎中断，而中国正由政府主导突破这一个相关的限制，也迅速提升竞争力。包括美国阻止荷兰埃斯莫尔向中国出口有关的紫外光以微影设备后，中国自行开发有关的深紫外光的微影设备来提升先进的制程竞争力。因此被视为中国 DRAM 的龙头长兴存储的快速成长，最近也宣布开始量产他们新一代的DRAM 的 LPDDR6。 而此外，长兴存储也宣布会率先采用新一代的 DRAM 的架构，在今年推出伺服器记忆体。就连三星跟 SK 海力士目前都没有宣布采用这种架构的量产计划。来自在台北的一项消息，曾经遭到中国监禁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最近到德国柏林参与了人权串联欧洲民主倡议巡讲，并接受了中央社对他的专访。他表示说，不愿只被视为一个冤狱的受害者，而是希望五年的牢狱历经转化，而作为与国际社会对话的资产。曾经遭到中国监禁五年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本月走访欧洲，分享自身的经历以及与中国跨国镇压所带来的这份风险。他在柏林接受媒体专访，也谈到自己曾受到自由社会的帮助，他不愿意只被看作他是冤狱的受害者，他更希望把五年的牢狱的经历转化成作为国际社会的对话的资产。他在最近跟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合作展开人权串联欧洲民主倡议巡检，也走访德国柏林，也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分享他遭到在中国监禁的亲身的经历，并且他也跟当地的人权工作者，也跟在中国的

人民有所交流。他探讨了中国跨国镇压对民主社会所带来的未来的挑战。他在2017年到中国之后而遭到拘捕，并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5年徒刑。到2022年他重获自由，去年他曾经到北欧进行巡回演讲，今年他再度到欧洲，而希望以他自身的经历而促进国际人权上的交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出我们在今天这一节晚间新闻。欧洲国家长期强调民主跟人权，却也跟中国维持密切的经贸关系。而在面对人权价值跟经济利益可能产生的冲突，李明哲也坦言说，这是无法回避的一个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是他也认为，正因为各国必须跟中国的往来，更应该要求中国遵守自身法律跟国际的承诺。他以自身经历也指出，中国法律虽然保障言论自由以及被告的诉讼权利，可是在政治案件当中，这些保障未必会得到落实。他也反问，一个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的国家，而国际社会如何相信他会遵守国际的条约跟规范？在谈及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涉及境外行为的法律责任，李明哲则认为，中国在习近平执政后逐渐试图融入既有的国际秩序，也转向按照自身的价值而改变国际的规则。他也指出，即使外国人在德国从事当地法律允许的言论活动，中国仍然可能依照自身法律认定它是违法，并主张追究责任。他也担忧，中国可能通过海外人士在中国的家属进行施压，而对海外异议人士形成了威吓。监禁5年未改初衷，李明哲他表示，我们是反抗者，尽管曾因跟中国公民社会交流而遭到监禁。而李明哲仍然重视民间交流对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深远的意义。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投票，更要有独立、司法跟活跃的公民社会，也让人民能真正行使权利。然而，对于是否鼓励台湾年轻人像当年的他一样到中国进行交流，李明哲提醒说，到中国的交流来说呢，他说并不是不好，他说一定有风险，入境者也可能会面临被监控。现在很多了解中国社会的年轻人也都会移居到海外，台湾人不必然一定要亲赴中国，而且他也说也能够通过交流而认识中国社会。他说，有的时候你在海外，你反而可以更不受限制的去了解中国。谈及他自己5年的监禁对他自己的影响，他也表示说，他最不喜欢被称为所谓他是冤狱的受害者，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仅仅只是受害的一方，也更是选择反抗的人。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冤狱受害者，我们是一个反抗者。他也说，既然选择反抗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压迫，我们就有责任持续从事人权的倡议，并且把5年的监禁这一个特殊的经历转化为跟台湾跟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对话的资产。在今天德国汉学家跟小学家小说家德国汉学家跟小说家施逸坚 Steve Thomas 常年关注来自台湾的历史文化跟政治。他在法兰克福书展接受了中央社记者的专访，他也分享如何通过写作向讲德国话的读者介绍台湾。
德国作家施易坚以小说书写属于台湾的历史，也探讨了台海的危机，而常年通过文字的关怀，这是属于他的第二的故乡。他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的时候也谈到，他对台湾政治对立方面的加剧而表达了自己的忧心，也认为面对中国的威胁，社会内部即使政治立场不同，也应该拟具捍卫自由生活方式跟民主制度上的共识。 Steve Thomas， 也就是他的中文叫施易坚，他是德国的汉学家，也是一位小说家，他三度入围德国图书奖决选名单。1990年代他到台湾留学之后，他跟台湾结下了深厚的渊源，他不但在台湾结婚了，成为台湾的女婿，也因为这片土地把他写进了他的小说，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作品。德国总理梅尔茨今年二月访中前夕，曾经阅读他分析台海局势的一本著作，也邀请他到总理府去进行交流。这位德国人施易坚10号应文策院的邀请，在法兰克福的书展参与了一项有关跨越边界的书写，这是一个座谈会。在会后他接受了中央社的专访，也分享他如何通过不同形式的写作而让讲德国话的世界更深入了解在太平洋这里的台湾佛摩萨。梅雨这部小说，梅就是梅花的梅，梅雨呢又可以说是这个常常会下雨的那种感觉啊，他写的是梅雨。这个从家族的故事看台湾的历史。这位德国作家施易坚2021年出版了第一部他以台湾作为核心题材的小说《梅雨》，而部分取材自于他的太太，是他太太的一个家族的经历。在这个书展座谈当中，他谈到他所写的以台湾为核心题材的这个小说《梅雨》。梅啊，是梅花的梅，是从一个家族的故事看台湾的历史。他说他是如何通过了一位台湾的女性的一生，而写出了台湾从日本在殖民统治的数十年当中，而在40年的时候，也就是1951年之后，台湾被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而走向了一个民主化的漫长的历程。小说主角童年时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而成长，1945年政权更迭之后，被要求放弃日本的名字而不再使用日语，直到他年老才终于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是台湾人。施易坚也表示，现在这一句寻常的我是台湾人，在过去可能会带来牢狱之灾，对小说中的人物来说呢，基本上来说呢，这是一种历史的问题。而身份的认同不仅仅是历史，也是政治，而往往它也伴随着是一生的经历。为了写作，他曾经走访经历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的长者。一位1939年出生的受访者也回忆，小学一年级老师是以日语授课，二年级日本战败，政权交替，来自中国大陆的老师还没有抵达台湾，学校用台语啊闽南话来教学。到了三年级，大陆教师抵达，课堂语言换成了中文。短短三年，一个孩子适应了三种不同的语言。
在田野调查时，受访者细微的生活经验也成为诗意间理解台湾的历史跟身份认同的重要的线索。这位来自德国的国家的，他是德国作家，他的中文叫诗意间啊，他本身是使用德文的。他常年关注台湾的历史，也关注台湾的民主发展，而在社会运动现场也看得见他的身影。而在这个小说《狭窄水域暗潮汹涌》，俄乌战争也促使了直面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台海危机。而除了小说，施义坚也尝试，这是一个德国人啊，他用了个中文名字。施义坚呢，也尝试以非虚构的作品来介绍台湾。2021年出版的《台湾使用指南》记录了他对台湾社会跟文化的观察。他也说，跟小说不同，非虚构写作让他不必躲在小说人物之后，而直接说出他自己的观点跟思考。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他说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的说法也在德国引发了讨论。这位作者也表示了，许多德国人对台海冲突的历史背景所知有限，而常年生活在台湾的自己也有很多想要厘清的疑惑。他说，面对危险，人可以选择逃避，假装危险不存在，也可以正视这个问题，而试图来理解它。他选择了深入研究台海冲突的历史跟政治的根源。2024年，他出版了《狭窄的水域，暗潮汹涌》，而关于台湾海峡的冲突。而这兼具了国际与在地视角的书写，也成为近期德国了解台海冲突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在施义坚来看，国际社会谈论台海危机，常常聚焦在美中上的角力，而区域安全跟半导体供应链却容易忽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台湾人。他也希望德国政界能够理解，台湾不仅仅具有战略跟经济的价值，也是一个拥有自身的历史跟民主制度的一个社会。而这一份关切也延伸到台湾内部的政治。这位德国作者施义坚也坦言，今年的政治在对立上加剧而让他忧心，我想他指的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他说，政党可以有不同主张，社会也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但面对外部的威胁，仍然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捍卫自由民主制度，不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他也谈到，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将要来到，他也明白，在激烈政治竞争当中，期待各方达成一个共识。他说，或许我是有些天真，但是我仍然希望这一份对民主自由的坚持不会因为政治立场的分歧而有所消失。这是在一位德国媒体的记者在台湾的一份心得，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为大家介绍。施义坚在今年他出版的这个新小说，他现在要把台湾当做他的第二个家。他说，这个小说就叫《总比永远不做好》。Bresser Alessna， 这是他的这本小说的内容，《总比永远不做好》。相隔17年，再度他以首部小说中的德国小镇作为背景，而通过地方节庆引发争议，也探讨德国社会中的性别的平等、文化的传统跟社会的变迁。而从台湾的历史跟认同到德国社会的文化冲突，他的笔下始终有视为故乡的两个国家。
他也说自己既是德国人，也是台湾的女婿。他说，我常年穿梭在两个文化之间，也让他逐渐学会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重新检视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观念或者是偏见。跨越文化边界拓宽了他的视野，但是生活也有了两个中心，也意味着牵挂不再只留在一个地方。德国近年遭遇到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而台湾也面临了地缘上的危险。当被中央社问到他，如有一天战争或政治危机，无法再返回台湾或德国，最想念的是什么？这位德国人说，施益坚表示，当然是生活在这两块土地上的人。台湾有太太与他的家人，而德国有我的母亲、妹妹，还有我相识多年的好朋友。对这位德国人来说，无法返回一个地方，不仅仅是失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也意味着可能无法再与重要的人相聚。施益坚也希望他永远不会面对这样的处境。他多年来以文字关怀台湾人的历史、认同跟命运，也持续书写德国的社会。对这拥有两个故乡的作家来说，这两个故乡的命运、两地的命运，不仅仅是一个笔下的故事，也更与自己所爱之人是紧紧相系。这是在我今天呢特别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呢，非常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一节新闻，能够把这个为大家呢做一个介绍，因为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想要赶快把它找来看一看的一本书。所以今天呢我也在这节新闻里面为听众朋友特别的介绍。另外在今天呢，自由派的大法官萨多马友和保守派大法官格萨奇13号联合谴责政府一罪两审，两度起诉一名多次非法入境的墨西哥的公民，声称此案存在严重的美国的宪法问题。而政府两度起诉这位墨西哥公民，他的名字叫埃雷拉·萨拉萨尔，称他是多次非法越境。萨多马友跟格萨奇对此联名表示，他们很难看出埃雷拉·萨拉萨尔的遭遇如何符合了一罪不二法的保障。萨多马友说，若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我敦促法院避免此处发生的违宪的荒谬。我充分重视跟理解一罪不二法，这是条款的意义。而国会山庄报则报道，最高法院通常会驳回绝大多数受理案件的请求，而13号也在驳回数十件的上诉的同时，而拒绝受理埃雷拉·萨拉萨尔的这个案件。萨多马友跟格萨奇同意其他大法官的意见，认为不应该受理此案，也指出埃雷拉·萨拉萨尔已经被遣返。两个人都同时谨慎表示，希望此案的事实是属于特殊的状况。政府两度起诉了埃雷拉·萨拉萨尔，第一次他是在2020年德州被发现而被判入狱，在监管释放期间呢，也就是被要求留在美国境内接受执法部的监视期间，他在奥克拉荷马州被发现，因为非法再入境而再次被判有罪。法庭也显示埃雷拉·萨拉萨尔已经服完两次的刑期，并在2024年被遣返出境，但他持续主张第二次的起诉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禁止就同一罪行两度使其在生命或肢体安全危险的保障。而现在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并无违宪，理由是
他的两项定罪分别针对的是不同的罪行。萨多马友由奥巴马总统任命，格萨奇是川普总统任命。这并不是两位大法官首次联手公开为一个刑事被告所受的待遇而发声。萨多马友说，当被告因涉及有关持续不间断行为而被定罪时，我们的判例和一罪不二法的条款逻辑都强烈地显示了，政府不得仅因选取不同的时间点就再次同一持续性的有关罪行的起诉被告。这是在今天呢，我们都看到有关这一个非法入境一罪两审，两名大法官被批违宪。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新闻在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呢，最后还是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哦，这就是乔州有个云霄飞车发生了意外，一个男士在这个飞车上被甩出去了，不晓得他是不是安全带没有弄好，还是安全杆出了松脱啊而造成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以后有兴趣去做这一方面的这个跑到云霄飞车啦，好像很刺激啦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它的这个安全带是不是适合，然后还有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最好不要做，尤其是有心脏的问题。那么今天呢 CBS 有一个被控的内容，我来跟大家谈一谈。大型连锁药局 CBS， 我相信大家对它不陌生，为了谋取利润而滥开鸦片药物跟其他的管制药品，2024年遭到司法院的控告。官员在13号宣布了 CBS 跟他的子公司同意支付 3.15 亿元来进行和解。联邦政府近来不断针对谈一谈。大型连锁药局 CBS， 我相信大家对它不陌生，为了谋取利润而滥开鸦片药物跟其他的管制药品，2024年遭到司法院的控告。官员在13号宣布了 CBS 跟他的子公司同意支付 3.15 亿元来进行和解。联邦政府近来不断针对被控助长全美药物成瘾和过量危机的公司追究他们的责任。司法部长沃福德通过电邮声明表示，跟 CBS 达成和解协议是司法部打击非法配发有关管制处方药物的药房，并且进而遏制能够有关类鸦片药物泛滥的一个里程碑。 CBS 也声明表示，旗下药剂师接受所有药物安全合理的使用培训，而公司也采行最佳的方案，帮助药剂师代表患者做出最佳的抉择。该公司强烈反对诉讼当中的指控，而和解协议也没有承认任何不当行为。 CBS 在2024年表示，药剂师的配发处方包括了鸦片药物时，是受到模糊不清、定义不明而且不断变化的职业的标准约束。这是司法部在前总统拜登任期期间对 CBS 所提起的诉讼，而指控该公司违反了管制物的执法，非配发高剂量的强效的鸦片药物的处方，也导致了药物的依赖和药物的成瘾。近十年来，全美制药商、批发商也包括了药局等业者，陆续也跟政府达成了一项和解，总额呢是超过了$500亿，大部分的和解金将用于因应药物的滥用危机。虽然最近死亡人数大减，但是某些年仍然因为药物的滥用而导致全美国呢有10万人的死亡，而多数的和解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来主导，联邦政府也达成了数项协议，包括近年跟
Walgreens 也跟沃尔玛两大药局达成了和解的协议。那么在这呢，我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美国呢，很多人喜欢用一些麻醉药品啊，起初都觉得是就像有人抽大

0: 像蚂蚁一样觉得哎呦抽了以后黄昏然很不错。但是呢其实美国人连喝酒都会成瘾，那么喝酒成瘾之后呢，不但会影响健康，也影响你的智力的衰退。所以呢在美国呢更不要说抽大麻啦、吸鸦片啦等等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大麻不是这个不可以用的啊，很多人这个连小孩年轻人都喜欢抽抽大麻，觉得这个味道不错。但是实际上呢，我也希望提醒父母不要让孩子喝酒，不要养成他喝酒的习惯，也不要让孩子去抽大麻啊。有的孩子觉得我抽大麻我好像很时髦啊，跟学校同学可以打成一片，其实大麻会上瘾，非常危险。那么更不要说有的人呢去偶然试试什么海洛因啊，或者吃一些容易会上瘾的一些食物，这一些呢都要有赖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生活呢要多加关注。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呢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而偶然发现，就要及时的要断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兴趣，或者是他这一方面的已经都成瘾了，可是一定要坚决。现在很多的这个药房啊也有供应类似鸦片的药物，或者是有些人有慢性的疾病而所食用的呢也是有关这些有鸦片性的药物，都是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在美国呢有时有人抽大麻烟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大麻也会造成呢你在这个对它的一个依赖性，那么到最终呢会给你带来了一些危险。那么今天还有一则新闻呢我要提醒大家，这是最近南加有华女通过协助海外客户注册美国公司来做外快，结果 FBI 找上了门，他被起诉面临五年的刑罚。律师邓红提醒大家，从事注册登记包括会计跟企业服务的人员，不要小看协助公司登记，日后如果客户违法，自己也不能够脱身的。这位马小姐是大学主修经济，在会计事务所工作两年，而离职之后呢，她准备了一个会计师的执照，利用自己熟悉的会计公司注册业务接案，而最近她只是替以前的客户介绍朋友在美国成立公司，后来通过中国的朋友取得大量客户，最后他以每一件2000元计费，而分成之后呢，马小姐每一单可以拿到500-600块钱，业务相对呢很简单，他在半年就协助成立了上百家的公司，但是部分由他协助成立的这一些在加州的公司后来都涉嫌被用在购买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晶片，也包括了其他的敏感产品，而部分公司甚至使用他租用的 PO Box 作为联络的地址，也导致他被 FBI 的调查。后来他被调查出虽然没有参与相关公司的实际经营，也没有直接参与晶片的交易，他只是说我甚至没有见过部分的客户，也不了解对方真正是从事什么样的业务。他的律师邓红就表示说，这一类的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当事人究竟知道多少，如果检方能够证明当事人明知客户利用公司从事违法活动，仍然持续协助去成立公司，提供地址、开设账户或提供其他的协助，那么你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刑事风险。如果当事人没有留下直接承认自己知道的证据，检方也可能会从一连串客观的情况而推论你可能对相关的活动的认知程度呢是有可能不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当人家代办注册公司，小心 FBI 就会找上你。所以在这呢我们要 特别告诉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帮别人去办公司注册。或者有人说，哎呀，我公司注册需要一个保人，那么你觉得，哎呀，朋友嘛也认识，哎，帮他做个保也没关系。结果你要小心，这些人如果他从事的是非法的工作，那么很有可能你就会面对在未来受到很多的牵连。如果他正好不幸做的都是非法的东西或者是毒品之类，那么你可能就会被吊销你的绿卡或等等。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把这则新闻花比较多的时间为听众朋友介绍，也在这里三叮四嘱，就是告诉听众朋友不要去做你不知道不了解，甚至人家给你比较好的一些优惠啊，比方说，哎呀，帮你做个股份呐，怎么样？千万不要哈，这个甜头是不值得你去拿，去冒险。所以今天我们把这则新闻放在今天的最后，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要提高警觉，小心别人利用你的地址啊、电话啊，或者利用你的公司啊，说我们一起登记或者做什么，千万不要做啊，有人就是说你让个桌子啦，让我做一个公司登记等等，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批评指教。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肝病的预防和治疗哈。我们都知道呢，肝是人体内最大的脏器，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营养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调节这个血液分配和血液成分。那么如果肝功能失调或者说失去作用了呢，就会影响人体的健康，促进人体老化，甚至危及这个生命啊。据统计呢，目前中国平均每12个人中呢就会有一位肝病患者。那么在中国法定报告的传染病名单里呢，肝病的发病率和这个发病数呢也至今是一直名列前茅的。那么我们究竟对这个肝病的危害性都有哪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不足哈？包括肝病的预防、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啊，包括我们怎么来治疗、怎么来预后等等一系列问题呢，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肝病科的主任姚鹏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姚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各种肝脏疾病、肝炎的抗病毒治疗、抗纤维化治疗、肝脏肿瘤的非手术治疗、酒精肝、脂肪肝及免疫性肝病的治疗。 姚鹏医生现为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病委员会委员，全国重肝及血液净化攻关组委员，全军传染病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师协会感染病委员会委员，北京传染病学会委员会委员，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委等。姚鹏医生从事肝脏病学临床与科研工作，干细胞分化调控及肝病治疗研究，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将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肝脏疾病应用于临床，开创了肝病治疗的新途径，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曾承担国家85课题、国家863课题分支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全军课题及美国中华医学会资助中国应用分子生物学研究课题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姚鹏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敬请关注。
8: 姚大夫，非常欢迎您。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朝阳医院肝病科主任啊姚鹏。
9: 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姚鹏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敬请关注。
8: 姚大夫，非常欢迎您。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朝阳医院肝病科主任啊姚鹏。
8: 咱说到这个肝病的防治哈，以前我们也做过这个很多期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肝病大国哈，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肝病的这个发病率，就是它的发病数也一直是在一种居高不下
10: 的
8: 这么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这些年呢，也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了，包括我们这个医疗这方面的进展也是非常迅速的哈。那就是还是弥补不了这样一种趋势。那么这目前中国针对肝病的治疗或者说预防，它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想可能大家也是非常想了解的。
10: 好的，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肝病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呢确实是一个大病。
8: 是，
10: 因为我们这个脏器啊，除了心脏、肾脏、肝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能对这个心脏和肾脏关心比较多，对肝脏呢有的时候关心的不是很多。
8: 对，
10: 但实际上我们的肝脏的疾病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而且肝脏呢也是比较脆弱，容易产生疾病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肝病呢，实际上统泛的来讲，肝病是包括两个部分。
8: 对，
10: 一个部分呢是包括病毒性肝病，你比方说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等。
8: 就是咱们通常说的五大类，是吧？
10: 对，五大类，甲乙丙丁戊这样的病毒性肝。还有一类是非病毒性肝病，这个类呢就比较广泛了，比如说这个酒精性肝病，酒精造成的
8: 酒精肝，
10: 或者说像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免疫性肝损伤、脂肪肝，还有一些比如说中毒啊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造成的肝损伤。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类。
8: 对，
10: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肝病呢，我们说的比如说肝病它是不是会传染，我们怎么来预防它的传染呢，打疫苗，这个一般指的是病毒性肝病。
8: 对，
10: 尤其我们国家呢，比方说这个乙肝是这个我们国家是乙肝的大国了。乙肝的这个发病基础呢也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乙肝疫苗呢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类。
8: 对
10: 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肝病呢，我们说的比如说肝病它是不是会传染，我们怎么来预防它的传染呢，打疫苗，这个一般指的是病毒性肝病。
8: 对，
10: 尤其我们国家呢，比方说这个乙肝是这个我们国家是乙肝的大国了。乙肝的这个发病基础呢也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乙肝疫苗呢效果非常好。
8: 是，
10: 从那个70年代开始应用临床以后，到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疫苗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的这个乙肝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在下降的。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趋势。至于治疗呢，就是说 我们对肝病的这个治疗，当然这个科技的不断的发展呢，新的这个药物呢，它的方法的不断的在出现。你比方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乙肝，乙肝我们过去没有核苷类药物，现在有核苷类药物。

0: 类似于像安迪卡韦啊、拉米菲啊等等。现在的新的像替比弗定啊等等药也在新的也在出现，也就是新的核苷类的药物，这是一个不断的在进步，也是一个新的那个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个病毒可能会去除掉。那个像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一些生物学的治疗啊，像免疫学的治疗啊，或者是甚至手术，说肝移植这样的手术的不断的进步，可能对我们的肝病将来的那个发展呢，会越来越有好的前途。
1: 刚才您谈到这个肝病的两大类哈，一个病毒性的，一种是这种非病毒性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从大概上来看，就整个肝病的这个比例，那么这病毒性它是在这个其中占多大的一个成分哈？
0: 其实我们国家呢是一个，你比方说吧，我们在十年以前，我们比方拿乙肝来讲，乙肝的那个发病率呢大概在10%左右，那么现在呢下降了，现在我们大概这个乙肝的携带人群可能不足1亿了，这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4个人里面就有1个肝脏有损伤的，这个里头不单纯是这个乙肝或者病理肝病，其中包括了非病理性肝病。
1: 对，
0: 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酒精性肝损伤，甚至脂肪肝，现在脂肪肝非常非常普遍。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生活方式的这种变化啊，就可能有可能这种非病毒性的这种由于生活因素、生活观念一些扭曲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平时的工作比较紧张等等，反正这些因素造成的这种非病毒性的这种肝损伤，可能会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
1: 所以说谈到这个肝病，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哈。咱们今天主要是先谈一谈这个病毒性的，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我们通常都知道这种甲乙丙丁戊这几大类，其实我们单纯从它这个症状表现上可能没有什么
0: 太大的区别，
1: 这五者哈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好像也仅仅就是能从这个比如说急性慢性这个看出一个大概哈。那么有关这个方面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0: 咱们像主持人说，咱们就先拿这个病理性肝病来说一下。病理性肝病呢，我们常见的，你比方说甲型、乙型、丙型、戊型，这是比较多见的。
1: 对，
0: 一般情况下就是慢性肝病啊，一般甲型和戊型是不会有慢性的。
1: 对，
0: 甲型肝炎往往它发病比较急，发病以后呢，被治愈以后，它就会以后就不怎么再得甲肝了，它是个急性过程，不会变成慢性。而慢性的肝病呢，我们往往指的一般都是乙型或者丙型。
1: 对，
0: 乙丙型呢，这个咱们国家呢现在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乙型呢，就是咱们国家呢就是母婴传播比较多。
1: 对，
0: 就比如说从上一代父母有啊，传到下一代。丙型肝炎呢，因为这个发现的比较晚，我们90几年才那个什么，慢慢认识它。它呢主要是通过血型传播这比较多，当然也可能通过这个性的途径啊，或者母婴传播也可以多。所以就是说这个慢性和急性的区别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病人是慢性肝病，那他可能一下就把甲肝和戊肝就排除了。
1: 对
0: 啊，是这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一个分判的一个办法哈。
0: 办法。
2: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肝病是指发生在肝脏的病变，包括乙肝、甲肝、丙肝、肝硬化、脂肪肝、肝癌、酒精肝等等多种肝病。这些不同种类的肝病发生机理是什么？有哪些不同症状？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健康中国节目再次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姚鹏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 我们都不想得这种病，因为这个肝病如果一旦得起来以后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而且它的无论是检查呀、治疗啊，包括预后啊等等，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还是 希望就是说按照这个比如传统中医这种治胃病的这种概念，就是最好尽早来预防不得这种病啊。那其实在预防之前，最好是对这种肝病的这种致病因素大家还是要有一个了解，因为这咱们今天比如单拎出这五种病毒性的肝炎来说哈，那么因为它的致病因素不一样，可能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预防的这个办法可能也不一样啊。那是不是这个五种病它的这种这个病因的来源是不是也是不太一样？
0: 好，那个主持人说的非常非常那个好，就概括的非常好。就是简单的说吧，你比方说甲型肝炎，甲型肝炎呢，它是个消化道传染性疾病，消化道传染性疾病它是通过吃饭可以传播的，包括戊型肝炎也是通过消化道可以传播的。那么我接触这种病人的时候，假如说你的朋友啊家人有这种，一定要隔离，否则的话你要是隔离不好呢，真的就可以通过饮食啊或接触啊就可能会传染上，
1: 是
0: 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像乙肝和丙肝这样的呢，一般它是不通过消化道传染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么多的这携带的这种状态，如果是通过消化道传染，那个那还了得，那大家都会得，
1: 全会得了。
0: 哎，对，全会得。所以这个一般都消化道是不会传播，就是说你在一起吃饭呐、共用物品啊，或者是正常的这个生活，就是这是根本就不会传播的。当然了，就是我们作为预防肝病啊，有些我们是可以做的，有些实际上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你比方说乙型肝炎的传播，乙型的肝炎的传播，我们就主持人刚才说，我们谁也不愿意得，但有的时候呢，确实你出生的时候就可能带了，
1: 对，
0: 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像母婴传播，
1: 母婴传播
0: 非常多的，
1: 对，
0: 你比方母亲有，但是由于医疗条件的不好，检查的不好，或者是等等的情况，然后那个孩子呢感染率就比较高，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早期发现这个怀孕妇女有没有这个感染，通过抗病毒治疗。或者是通过母婴阻断，能够大大减少这个婴儿的这个感染率，
1: 就是有一定作用。
0: 哎，有一定作用，但是也不能说是100%说这孩子就不被感染。但是被感染了不要紧，就是我们携带的这个病毒并不一定有肝损伤，这是两个概念。大部分人呢，虽然有携带病毒，但终身肝脏是不受损伤，这非常多的。出现了肝损伤呢。除了病毒的损伤之外，那么个人你比方说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的下降，比如说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
1: 外部环境的影响，
0: 哎，对了，对，最大的问题是饮酒和劳累。为什么我们这个男女比例这个乙肝感染率是基本上一样的，为什么最后发病的重病号那个比例是不一样的，男的要远远高于女的，就是因为这个男的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喝酒熬夜呀、或者是什么那个这个反正是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太良好，很有影响。
1: 虽然从这个肝病的这个分类上来看，它是病毒性和非病毒性，
0: 对，
1: 但其实它这个整个这个肝病的生成发展是跟这两种因素都有关系的，
0: 太正确了。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比如说谈到这个肝病的这种危害性哈，可能也是大家认识不够的一个方面。
0: 对，
1: 大家可能往往会考虑到，比如说我得了这种肝病，马上去吃一些什么药啊，去治疗。但是在生活这方面，如何来调理自己啊，来注意这些生活习惯，这些方面可能就注意的不够哈。
0: 好多的人来医院看病或住院也好，门诊看病都是被动的。什么叫被动呢？就是说他已经出现了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才来医院。早一些时候呢，就是说他在没有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他并不在意，所以既不保养呢，也不定期检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慢慢累积了一些小的问题，就变成大的问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最多见的吧，你比如说这个病毒性肝病，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问题，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早期抗病毒治疗的话，那对他的预后改善是很大的。可是呢，很多人呢就也不在意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也不管，到最后呢就可能出现黄疸啦，或者是一些比较明显的肝损伤了才来医院。这样的话呢，当然也可以治疗，但是实际上就相对的比较被动一点。
1: 对，
0: 是这样。
1: 是，其实这个肝病的这个防治就跟像肺癌什么那些病差不多的，就是
0: 慢性病有共性。
1: 对，就你别到一去看的时候，那已经是就是这个高危了，那就真是就非常麻烦了啊。
0: 对，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 我们有一些检查的指标啊，已经不太好了。你比方说，在临床碰到这样的病，一查，他这个白细胞已经下降了，
1: 白细胞下降，
0: 血小板已经低了。
1: 对，
0: 这个我们要考虑，可能是不是有皮功能亢进啊、硬化的等等一些指标，甚至我们这个影像学，比如说超声啊或者 CT 啊，提示他可能有一些硬化呀、或者肝功不太好了。但是病人并可能没有明确的感觉，他自己呢，也许感觉没有明显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跟他说，你需要做一些个适当的治疗啊，或者是保养，甚至住院调节等等，他是觉得，哎，我这挺好的呀，你干嘛那个什么呢？他可能还不太理解。前段时间有那个酒精肝的病人，酒精肝的病人，他这老喝酒，而且好多年，量很大，每天差不多有一斤白酒这么的喝法，他也知道伤肝，他就控制不住。你跟他说不要喝酒，但他那个也知道这个危害，让他那个注意，他也注意不到，结果出现黄疸了。
1: 哎呦，
0: 肝功损伤很严重，才知道了，才到住院了。
1: 嗯、
0: 住院以后，我们经过治疗啊，什么，稍微有点稳定。他前脚那个什么，你不看他后脚，他头
1: 又喝上了。
0: 所以这种就是说，自我保护意识还是不够强。所以他自己呢，就是说，肝脏呢很脆弱。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想着保护他，不能说是那个，反正我也不管他，倒出了事儿再说，反正有大夫。
1: 没错，没错，是这样。
0: 经常的那个体检一下，经常的保护自己肝脏。其实我们做到肝脏那个什么的，其实是非常非常那个有可能的。
1: 对，
0: 而且那个什么，我们国家那么多的那个肝损伤的人，就是这个，比方说丙肝呐、乙肝的这种情况，而真正最后发病和严重发病的，毕竟是非常非常少的。
1: 所以说，你虽然那个内因具备了，如果你这个外源这方面，如果你要是加以注意的话，也是不会得上这种肝病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一点真是就是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种希望，
0: 对
1: 啊，看到了这种希望哈。那就是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它早期筛查就非常重要了，像肝病。我们尽量不要在这个就是说已经出现这种症状危重的这种情况下再去看。那比如说这个早期的筛查或者说诊断，它有没有一个什么依据，就是我们比如说仅限于男性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说哈，它有没有一个什么年龄段，或者说我是根据什么来去自己去医院去做一个怎么去做个检查。
0: 其实这个啊，就是说其实你要是留意这个病不难，当然了，跟年龄有关系。一般越是年轻的人呢，他肝脏功能呢，一般情况下
1: 强壮一些。对，
0: 一般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当然是尤其的危险的，就是40-50岁的人。
1: 对，
0: 因为劳累啊各方面的。你比方说，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考虑你肝脏是不是有损伤了？比方先首先表现的呢，乏力。里面没有劲儿，
1: 没劲儿。
0: 你说这个没劲儿，不是说我可能今天活动多了，或者工作多了以后劳累，这个也是人们常有的。如果你出现一段时间内，而以前没有过的这种挺明显的乏力，这种你要考虑，你可能是不要到医院查一下，这是一个问题，很常见。当然有人说，肝病会不会就是这个厌油腻呀、恶心呐、呕吐啊？这个当然会，但这一般是急性情况才会有的。往往呢，比方说慢性的情况，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而乏力往往是最常见的。
1: 乏力是具有共通性的一个指标
0: 啊。对不对？另外呢，就是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腹胀消化不良。你比方说老吃饭呢，吃完饭以后老觉得堵得下不去。老觉得这个胀。有的人说，哎呀，我饭后走一走，走也不行，也下不去。而且这种事情呢，持续一段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老是这样的话，你也要查查是不是。当然，胃肠功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你也要查查是不是肝脏也有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些问题。另外就比较明显了，你比方说出现了黄疸。比如说我们尿黄啊，眼睛发黄啊，皮肤发黄，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0: 了。你看你是不是肝脏有问题？
1: 还
0: 有就是说比较晚期的，里边有的我们医学上叫肝性面容、肝病面容，里边这个人呢就是脸呢发黑，整个人比如说从这个面部、眼圈甚至到耳廓这个地方都是发黑的。这个非黑呢，有那么几种，有的呢就像铁青一样的那种黑。 有的是的暗的黑褐色的，有的是眼圈这个地方呢比较明显，这个多见于那个喝酒多的人，在酒前看的往往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不容易区别的，就是这个女性往往容易过多用药，尤其是这个中药，中药有时候用的比较
1: 多伤肝
0: 啊，对，他也没有明显的那个什么真正有什么目的，只是觉得不舒服，然后就去调，结果用药很多，可能长期的用药呢也会造成这个脸色的发黑，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甚至手臂也发黑，这个要甄别他到底是吃药的还是那个真正的肝脏有问题。还有也就是说我们女同志好多为了美容啊，吃那个木瓜呀，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1: 吃木瓜好像脸色会黄是吗？
0: 哎，对对对，
1: 真是这样
0: 啊，真的，这个我们临床经常见到这样的人，然后就说那个，哎呀，我的脸黄啊，说皮肤黄啊，说是不是肝脏有毛病？其实我们一看就跟我们肝病的黄疸不是一样，但是经过检查一看呢，还确实不是这个肝病，然后再一问他，要不就是吃木瓜吃多了，或者是吃胡萝卜，反正就是带黄色素这种，确实让人出现黄疸。要是出现这种的情况不舒服啊，当然也就有人说我这个肝区这个老疼啊，这个会不会是呢？这个不一定，

0: 迹象，
1: 嗯
0: 啊，这些症状特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往这方面想一想，
1: 哎，把这方面，
0: 嗯，就是当然也不能过于的这个敏感，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就是一旦患者发现了这个迹象以后，马上就要去医院做一些这个检查哈。
1: 对，
0: 比如大家一提到这种弥漫性肝病，就害怕等等，就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大家需要澄清的地方？
1: 嗯，弥漫性肝病啊，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指。只是说啊，你这个肝脏可能受过损伤，
0: 哦，
1: 也许现在恢复了，也许在恢复当中，不要害怕。
0: 对，这
1: 担心
0: 是这样。而且从这儿也能看出，它也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诊断，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可以说哈。
1: 对，
0: 就它只能断定你这肝可能有一点病态
1: 损伤，
0: 有点损伤，
1: 或者是损伤过。
0: 对，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损伤，什么样的病？
1: 哎，
0: 它病性如何，还有待于接下来的检查。对，所以有关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有所这个分别哈。嗯，好，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肝病的一些大概的一些种类，早期筛查的一些这个内容，跟大家介绍这么多。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肝病每年造成约100多万人死亡，而中国的肝病患病率居世界首位，各类肝病病毒感染人群数量庞大，肝病在发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很多时候都是在体检中被查出肝功能有问题才前往专科就诊。从目前医院门诊的统计来看，过量酗酒、滥用药物、高脂高油饮食、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等均可导致肝脏受到损害。如何预防、积极治疗肝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健康中国节目再次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姚鹏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敬请关注。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肝病的预防和治疗哈。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西区肝病科的主任姚鹏大夫。姚大夫，咱们说到这个肝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主要的还是一些概念性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那么以后咱们会就这个肝病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专题种类来和大家再做一些分享哈。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其实也是一个重点了，比如说咱们谈一谈它这个预防治疗这一块，就管它患者而言，预防又显得格外的重要。
2: 重要，对
1: 对
2: 对。
1: 那咱们就先谈谈预防这儿哈。比如说我们先拿这个五大类这种病毒性肝病来说，
2: 怎么来预防哈？
1: 哎，
2: 这个肝病的预防呢，就像主持人说的，确实是个大概念。它包括病毒性和非病毒性肝病，咱们这个非病毒性肝病呢暂且不谈，咱们先谈一下病毒性肝病怎么来防。病毒性的肝病的防呢，有我们有主动权的一方面，但也有我们非常无奈的一方面。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母婴传播，这个我们就是比较无奈的，我们有些小孩出生的他就携带了这个病毒，这非常无奈，
1: 非常被动，
2: 非常被动，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做点什么的，这个是无奈的。但也有我们主动的方面，比方说我们这个孕妇如果知道自己是这个这个病毒携带的状态怎么办呢？我们要考虑要抗病毒治疗，比方说我在怀孕之前要不要抗病毒，把这个病毒降到最低然后怀孕，或者已经怀孕了我病毒又比较高，我们能不能进行免疫那个阻断，就病毒的阻断。这个阻断呢，就是说能够很明显的降低这个婴儿的这个感染率，这是非常好的。

0: 当然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母亲已经怀孕，到了这个七八个月，甚至挺晚要生了，至少在出生的时候，孩子可能要打这个免疫球蛋白、耐疫苗啊，这些根据情况，这也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治，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就是说，如果要是不是这个乙肝呐、或者丙肝这样的，比如说是甲型肝炎或者是戊型肝炎这样的急性感染病。这个我们呢恐怕就是主动权在我们了，因为这个的感染往往是后天感染的，而且往往都是通消化道感染的为多，你比方我们这个八几年的时候有一次国内有一个甲肝大流行，那是大家对记忆犹新，那是什么呢？引起20多万人的那个感染，那个是以那个因为他那个吃那个毛蚶，那个毛蚶它本身它那消毒不干净，它里头含有这种病毒。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主动权，我们怎么来呢？就是如果你有明确的身边有这样的病人，比如说甲肝的还戊肝这样的病人，你最好做到隔离。最好让这个病人啊在急性期住院，这是最好的。
1: 住院没错。
0: 如果你家里头不方便隔离的话，如果要是不能住院呢，你要碗筷呢分开，自己要勤洗手啊，这样要。再就是那个到那个外面吃饭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这个实际上现在生活水平高，经常到外面吃饭，说注意也不太容易。但至少你找一个比较干净的饭馆，这个是可以控制的，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比方说戊肝那个，这本来呢像我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应该不是很多，它往往它是粪口传播途径。有人很不理解怎么叫粪口途径。
1: 我也是正要问你的。
0: 对，怎么会粪还到了口？
1: 对，
0: 其实这个在你一些不发达地区这是非常多见的。
1: 是，
0: 你比方说它那个在新疆有一些地区啊，就发病率比较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他们那个上厕所不像咱们这有马桶啊什么，他们就是比如说在地里啊，或者是什么
1: 刨个坑，
0: 还得刨坑，有的连坑都不刨，这样，结果呢，他这个下雨以后，他就送的那个水就冲到这个河里了，或者是井里了，而这些病毒呢就会被带到你这个井里或者河里，当别人在喝这个水的时候，尤其下游的人或者在喝这个井水，
1: 就把它当成生活用水，
0: 对，往往是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地区一片一片的这种感染，所以这种叫粪口传播途径。这个呢，往往在我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1: 大城市
0: 很少的。
1: 对，
0: 但非常奇怪的是，最近几年这个戊肝的发病率，确实还是似乎有一点抬头。我们还是临床上零零散散能见到戊肝的病人。这个很难追溯，到底是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感染了戊肝。但是确实是有戊肝，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甚至我们接触过有一些演艺界的一些个演员，他们本人呢个人素质比较高，生活呢比较卫生，也就是说在接触的人群也不会出现这种的明显的这种传染的这种途径，但是他却感染了戊肝。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抓住我们自己能做的，然后呢尽量避免被感染。
1: 对，像这个戊肝、甲肝这种传播途径啊，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它，
0: 明确的，
1: 你可以看到，就只要你比较注意，比较这个平时比较留心这方面，比如及时的做一些这个卫生啊，或者说隔离啊等等这些措施，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哈。那是不是比如说像这个乙肝啊，或者说丙肝这方面，就相对来说就可控性就被动一些，就差一些可控性。那么比如说它这种。体液传播哈，这个怎么来理解哈？包括这种血液啊，这种传播，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像这个丙肝、乙肝这样的就是传播啊，它确实是三大途径。除了母婴传播之外，就是血液途径和性途径，就是三个
1: 性
0: 途径。这个体液传播呢，主要是指的性传播。怎么来避免？你比方说拿乙肝来讲，相对的好一些。乙肝当然说这个，除了比方说我们用一些像安全套啊这样的这个机械这样的工具，但如果是夫妻的话，将来他为了要孩子，这个东西也不一定那个什么。乙肝是可以用乙肝疫苗的，我们给对方打上乙肝疫苗以后，它的保护性非常好，就是它就可以非常安全的保护性。但是丙型肝炎就比较困难，因为我们丙型肝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像样的疫苗问世。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 夫妻双方一方有丙肝，另一方没有的话，那么咱们现在只能是积极的进行治疗啊、甚至有的时候两人都感染的还要同时治疗，所以就治疗。我们现在还并没有疫苗真正能预防到。那么其他的途径，你比如说血液途径，这个我们现在国家控制非常严。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献血的途径、血源的来源，我们都是
1: 非常严格的。
0: 非常严的。
2: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肝脏的健康与否决定着人体的健康程度。然而肝脏疾病却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扰，但是公众对于肝病并不是很了解，在肝病发生之后没有积极规范的治疗，以至于导致病情恶化。很多人对于肝病是否传染、某一种肝病的传播途径并不是很了解，在防治方面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如何正确认识肝病，积极了解肝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相关知识？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姚鹏医生再次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提高关于肝病的认知。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哎，说到这些这传染途径哈，刚才姚大夫已经分析的非常详细了哈，这是属于其实外部环境这些因素哈。那其实比如说就它这些内因哈，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肝病的这种比较容易感染的这种人群有没有？就是有些特定的人群这种特异性，会不会容易感染上这种病毒？
0: 我们对肝病病毒普遍易感。也就是大家都是易感人群，都容易被感染、都
1: 是
0: 可以被感染到。但是确实有高危人群和低危人群。什么叫高危人群呢？就是他会经常接触到这样的病。比方说比方说我们当大夫。
1: 大夫。
0: 像医生，我们属于高危人群。
1: 对。
0: 就是我们天天会接触这样的病人，天天面对这样的病人。还有就是家里头有这样病人，叫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另一方就是高危人群。其他的我们普通的人群呢，一般呢，比方说我们只是朋友啊或者同事啊有这个不属于高危人群。
1: 对对对。
0: 但是理论上都可能被感染，所以有必要的话，我们建议每个人都要打乙肝疫苗。
1: 打乙肝疫苗，哎，
0: 是
1: 是。是，咱既然说到这个乙肝疫苗了哈，咱就着重再谈一谈。就这乙肝疫苗，其实从这个上世纪了，应该是
0: 对上世纪
1: 70年代就开始了。所以说，咱们这一代人，比如说这个四五十岁这些人，可能都是应该是
0: 都已经
1: 享受了这个待遇啊。那这乙肝疫苗目前就是它还是70年代那种成分吗？它有没有一些变化？
0: 有
1: 针对不同的人群啊。
0: 有，它实际上我们70年代那会儿出来的是血清学疫苗。
1: 对，
0: 血清学疫苗就是它实际上就是拿被感染过的病人或者是什么的血清，
1: 对，
0: 然后提出来的这个疫苗，血清学疫苗主要是一种抗体。但我们现在的疫苗呢，除了血清学的疫苗之外，还有基因疫苗。
1: 基因
0: 对，还有基因疫苗。基因疫苗呢，就是说它那个成本会更低，然后那个效果也非常好。但我们那个早期的血清学疫苗的效果也非常好。现在呢，血清学疫苗呢逐渐在减少，基因疫苗比较多，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疫苗呢用的呢在国际上时间也是比较靠前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家尽管放心，用国产的疫苗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对，是这样。
0: 另
1: 外呢，比如说打过疫苗了以后还用再打吗？
0: 这个要根据情况。一般情况呢，就是打疫苗以后，我们有一个表面抗体，它是一个监测指标。那个表面抗体要是低，过低了，比如说低于10，我们就要考虑要追加一针或者重新打。这个一般呢都是5年到10年左右，你查一次。我们有的，对，现在疫苗质量越来越好，有的孩子像那个90后的那些孩子，打了以后现在也20来岁了，再去查他们的抗体还很高，
1: 还很高，
0: 那就用不着再打。
1: 对，
0: 根据情况。
1: 是，我们都是，尤其肝病这一块，大家还是不想得这种病哈，要做一些早期的预防。但是针对这个预防啊，就是这一块呢，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 会有一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不足或者说误区哈，可能也许包括一些个别的大夫可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医嘱这方面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哈，包括这跟这个患者的家属啊之间怎么来沟通啊等等这方面啊，还是想请这个姚大夫来谈一谈，就是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这个误区吧，需要来加以澄清的。
0: 就是就是这个患者和这个医生之间，这个说起来就话很长了。
1: 我们节目还有一些时间。
0: 啊，这话很长，因为这个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好多误区啊，是没办法解决的，因为他们这个知识是不对等的。
1: 对。
0: 当然我们现在
1: 网络
0: 呀、通过什么你都可以去百度，但这个知识那是很有限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学医是很长的。你学了像我们这学了一个专科啊，学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医学知识是非常复杂的。这个说个笑话，就我们那个年轻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校医很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只要上什么课上到什么病，他那个地方就排着，比方说今天我们讲冠心病，那个门诊上一帮学生排着队都去看冠心病，
1: 对，
0: 后天我们说胃溃疡就全部去看胃溃疡去了，叫大家呢，就是说，一看这个病，看到他的这个症状啊，看他表现，怎么看怎么都像自己的。我们现在很多那个，通过这个网络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媒体、看到一些个病啊什么的，就跟自己对越对越像，越对越像，就觉得自己其实未必是。所以说，这个互相之间确实有一些那理解上的差异。
1: 理解上的差异。
0: 你比方说，对于这个病情的轻重来讲。这个判断，我们医生对于病情的轻重看法和这个病人或者是病人的家属的看法往往是有差异的。
1: 对，
0: 往往病人
1: 还挺大
0: 的、往往病人认为很多地方他认为很重的时候，我们医生看其实他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这种情况很多。反倒是我们医生觉得这个人比较重，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时候，病人往往却非常乐观，
1: 他倒觉得没什么
0: 事，他对就非常乐观，而且他预期呢非常高，这也造成了为什么很多的医疗矛盾的发生。这个当然我们也不太容易解决吧，尽量沟通吧，尽量跟那个病人呢这个尽量沟通，对他的这个病情怎么来诊断，怎么来治疗，怎么的多解释，解释一个什么不太容易。
2: 发现了肝病，治疗了肝病，这就算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了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各项指标正常了，肝病是不是就痊愈了？是否还会复发呢？肝病在治疗方面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和日常的预防呢？姚鹏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像这个肝病预后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它有些像一些慢性的肝病，它在治愈以后会不会复发啊，那么这个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怎么来调整这也又是一个大问题。
0: 肝病的预后，肝病的预后是应该说是这样说，肝病的预后呢，我们最好是之前做大量的工作，让它预后比较好。
1: 比较好。
0: 一旦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肝病的时候，预后其实是不太乐观的。这个也是肝病无奈的地方。你比方说这个肝硬化的病人，甚至肿瘤的病人，或者像肝衰竭的病人，一旦进入这种情况的话，不管是我们怎么样的治疗，病人的这个危险性死亡率都很高。比方说肝衰竭的病人，肝衰竭的病人，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基础的治疗、综合治疗，甚至人工肝呐、肝移植啊等等，也许能抢救回病人的生命，但也许可能都救不回来。如果要是说硬化的晚期，甚至长了肿瘤，那就愈后就更糟糕。我们宁可能是在早些的时候，做干预可能会更好。
1: 对，
0: 你比方说我们在他炎症的时候，或者是早期硬化的时候多做干预，让这个病人呢就是说生活习惯呢更良好。 然后呢，对于这个肝脏的一些个损伤的刺激，让它尽量减少。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能做到你，比方说，定期的查体，不喝酒，
1: 戒酒，
0: 生活规律，
1: 对，
0: 适当运动，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这我们是自己能做到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1: 这不仅仅是肝病了，所有的病可能大概都能，
0: 哎，对不对？
1: 不得，
0: 对，其实对肝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其实我们肝病就是我们国家呢是一个肝病大国，实际上我们的肝病呢就是绝大部分的肝病预后是良好的，而且是非常良好的，大部分的肝病都就是也许有病毒携带，但是终生不发病，这样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非病毒性肝病，可能早期有，后来通过生活习惯改变，人家完全康复了的也可能。你比方说脂肪肝，
1: 对。
0: 脂肪肝，如果你扭转了生活习惯，就完全有可能康复，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不管它，不断的这个去不良的习惯去刺激它，那么对肝脏的损伤，反复的损伤，最后恐怕真的是会产生不良的预后。
1: 对对对，
0: 是这样。
1: 对，像说到这个脂肪肝哈，有些患者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比如说他在体检的时候中度脂肪肝。就是说不太乐观，那他可能经过一定的这个饮食调整啊什么的，包括吃药哈、他在一定时间下来了，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他生活其实也调整了，他还是会他又反弹到这个中度，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脂肪肝实际形成原因也很多，它实际上是一种脂代谢的问题，就是说要不就是我们摄入脂肪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能有效的把它代谢掉。或者就是我们代谢脂代谢的功能弱了，然后不能这个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最后堆积到了肝脏。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可能是你比如说生活不太规律，比如说活动比较少，
1: 活动比较少。
0: 虽然呢，就是说你看他也不是很胖，有人还偏瘦，会脂肪肝，
1: 对，
0: 可能当然就是我们先说他这个生理性的，可能是活动少啊，或饮食不太合理，可能你虽然那个什么的，他吃的那个含脂肪量的比较高，这个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你可能也有一些病理性的，比如像代谢综合征啊，或者什么，他可能这个代谢功能减弱了。这个恐怕需要整体来调理。
1: 对对，
0: 总的来说，脂肪肝呢，在早期单纯性脂肪肝的时候，还是属于一种完全可控的状态。
1: 对 对，
0: 还是有可能完全。当然，如果你要是不管它，最后变成了脂肪性肝炎、肝病，甚至肝硬化，一样是不可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这样的问题。
1: 所以说，说到根儿上，还是要早期做这个预防。
0: 早期
1: 真是非常关键，重中之重。这个，
0: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肝脏不是说那个，比如说，有些叫丙肝呐、乙肝呐，或者这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随着年龄增长，肝功能总是要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首先呢，要心态上相信我们的肝脏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生活的那个调理，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然后这是一个积极的心态。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确实要付诸行动。你比方说，我们首先戒掉白酒，这是可以的吧？
1: 对，这
0: 是
1: 最
0: 这个
1: 关键的，
0: 能做到吧？
1: 考验你的毅力的时候到了。
0: 毅力，然后就是说，我们适当的活动活动，你比如说每天抽个几十分钟，做做运动啊，或者在定期到这个医院做个体检，这些都非常好的。如果说起来，这好像是也很简单，这不大家都这么说。但真正你要能做到，你就会发现你确实是不一样的，跟你不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这个问题
1: 其实很多人，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得了肝病以后不太注意，可能就跟他对这个肝脏本身的这种功能，他这个认识不足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肝脏，它其实在人体当中，它这个脏器的这种位置，它其实挺是这种忍辱负重的，非常重要。这忍气吞声的有点。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像有些年轻人，比如说像您刚才谈到的非常关键这个预防因素，比如喝酒这一块，他好了，吃药什么的好了以后，他又开始再喝，这样反反复复，他很多回他还能再好。这个真的是肝脏，真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有这个牺牲精神。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它超过它的承受能力了，
0: 负荷了
1: 就不行了，
0: 就
1: 它这种 在一定的时候，这种不可逆性还是会出现的。
0: 对，但有人就说这个肝硬化，我们就很多肝硬化的病人，有人说我他不理解这个肝硬化，
1: 不理解。
0: 但是什么叫肝硬化呢？
1: 对，
0: 其实肝硬化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肝硬化，就是硬化了。我们要能摸到那个肝脏，那个硬的就是崩崩硬似的。就是非常硬，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体检的时候摸，病人那个腹壁要是薄，你就可以触摸到那个肝脏，确实是非常硬的。这里有个比方，你比方说我们正常的肝脏是很柔软的，像动物的肝脏，
1: 对，
0: 一捏就碎，
1: 对，
0: 有多软的？我们有个形象的比喻，正常的肝脏相当于我们人的唇，就是嘴唇，那个人你摁一下就知道了，那是正常的肝脏。如果发生炎症了，出现有一些硬化了，那就是相当于我们鼻尖这个硬。就有一种
1: 有点弹性了，
0: 有点弹性了。如果要是说我们进一步发展，那么出现肝硬化，那个早期的一些个病人，那到什么地方就摸摸你的鼻梁，
1: 鼻梁接近于骨质了，
0: 骨质了。如果到最后对吧，就是到额头了，就额头就非常
1: 越来越硬了。
0: 对，如果你能看到，假如说一个开腹以后切下来的这个标本的，它非常硬。上面那个凹凸不平，就是一个疙里疙瘩，它就根本就失去了它整个肝
1: 功能，完全坏掉了。
0: 对，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他要是真的要曾经见过这样的标本或者什么，对他印象深刻，他就会非常爱惜自己的肝脏。
1: 对对对对，没有。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肝病的预防和治疗，就暂时只能和姚大夫聊到这儿。那其实这个肝病预防的领域非常的
0: 广泛
1: 啊，包括肝病的种类啊，它的这针对这些不同种类的治疗，有很多话题了要和大家来聊了。那么咱们留在以后的时间啊，继续和大家探讨啊和分享啊。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各位朋友，再会。
0: 好，再见，再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群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啊跟大家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啊。那虽然这个一个礼拜见一次，但是我们还是有满满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
0: 这每一次啊，这个说到了这个歌曲的主题啦、内容啦，我们传歌可是精心的准备，而且准备的这个时间呢、真的很长，而且它要分不同的年代，同样的主题，然后歌曲的曲目内容，哇，真的不容易。而且你每一集每一首歌都听过，
1: 这个必须要这样做啊。这个除了时间啊，这个年代，然后要配合主题，然后这个时间的长度还要配合我们节目时间的这个
0: 长短，
1: 长短啊，包括我们讲话时间都要控制好。
0: 对。
1: 以免口水多过长，这样耽误大家看听歌的这个时间啊。
0: 口水多过茶、这个我今天第一次学呢、就是不要讲太多的话，
1: 是的
0: 多喝点茶啊。
1: 就是说多还是这个该怎么样啊，就是不要讲太多、意思就是说你口水多过茶，多喝一点啊，不要一直喷口水的意思。
0: 那请问一下老板，我们今天喝什么茶？是要喝乌龙，还是要喝洞顶，还是要喝红茶？什么茶？请问一下今天
1: 啊，你想喝什么茶呢？
0: 今天我想问我问你啊，就你要回答我呀。
1: 我要回答你啊。
0: 对呀、老板。
1: 那这个茶呢，当然有很多种、
0: 那当然，当然。
1: 礼拜六下午的话，一定要适合是休闲的感觉。
0: 休闲的感觉。好。
1: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问有关系。
0: 哦，就是问了、啊。
1: 问茶是吧？
0: 问茶。问其实哦，说真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哈。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问问题这件事情呢，从问问题的这个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端倪，他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很重要、
1: 因为我们最近呢做的都是跟嘴巴有关系
0: 啊，
1: 嘴巴会做很多事情
0: 啊，害我吓一跳，
1: 说话呀，
0: 是我
1: 骂人，
0: 骂人呐、啊，
1: 但是我们没有骂人的歌了啊，
0: 亲嘴啊，
1: 啊，对对对对，
0: 有亲嘴的歌啊，
1: 二流点画家，
0: 有吗？
1: 有、
0: 对对，我们有介绍过嘛，
1: 对，然后现在终于轮到问了，
0: 问了，我还
1: 问话，问问题，
0: 我还以为今天要这个音乐主题跟喝茶有关，有没有哈？也是
1: 用
0: 嘴巴呀，
1: 用嘴巴，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drink，
0: 对，也是，
1: 喝茶喝酒啊，
0: 也是也是。不过问到底有哪些歌呢？今天的这个歌单，我必须告诉大家，非常的好听，而且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有哪一首歌曲呢？哪些歌呢？我们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 Beatles 的 Ask Me Why。